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洞天等五位戏骨的演技赢得观众的如潮好评。此外，编剧郭启宏，他是唯一一位同时获得文化部颁发的戏剧、话剧双重荣誉制作家。众多观众熟悉的由濮存昕主演的话剧《李白》就出自他手。导演王小迪则有着奖项收割机之称，他曾获文华大奖、文华新剧目奖、文华导演奖、中国话剧导演金狮奖等众多的奖项。作曲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季平完成，没错，就是那位先后为电影《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梅兰芳》以及电视剧《水浒传》《大宅门》等等作品创作音乐的传奇人物。还有服装造型陈同勋，编舞黄豆豆，哪一位拉出来都是鼎鼎大名的业内大拿。这部戏从2019年，也就是虎门销烟180周年的时候首演，至今每年呢都会在各地巡演，至今演出已经超过了70多场次。本轮江苏大剧院的演出是本年度林则徐全国巡演的第一场。
2: 我泱泱如脑海，思淡淡之中，吸食鸦片者上自达官贵胄，下自商贾工匠，伶人差役以及妇女僧尼道士，若不严禁吸食，泱泱中华人皆病夫。
3: 阿芙蓉，多好听的名字，他是谁呀？
4: 这么大的能耐，
5: 皇上，禁烟乃是铁定的大事，只是须得采取稳妥些个的办法，急不得。
6: 我看这大清是走到末路了。
3: 先是替朕捎句话，朕与林则徐此生不复相见。
2: 皇上恐怕也是无可奈何，君臣之间岂能尽如人意？
7: 你回福州吧，好好陪陪我。
6: 没有时间，时间。
2: 封疆大吏也好，戴罪之身也罢，则徐唯愿无愧于心。
1: 被写进课本并搬上大荧幕的虎门销烟这段历史，是大多数人最早了解林则徐的开端。而这一伟大的历史人物形象的背后，是无数矛盾的交织，是跌宕起伏的仕途和极具戏剧化的人生。面对这样一位老少皆知的历史人物，想要在舞台上塑造他的形象，并非易事。我和林则徐的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在演出开始前约了一次对谈，当时他已经上完妆，我们在后台聊起了他心中的林则徐。
8: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到南京来演林则徐。
9: 林则徐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了，是怎么样去把这些历史人物做一种舞台上非常明确的区分呢？
2: 作品本身就区分，因为这些先贤每个人都是经典作品，

0: 是中华文脉中间的标识、纪念碑。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精彩的人生，他们所面对的命运的困境，他们以超人、杰出代表，就他们一定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这些在文学作品中、在文字中都体现了。我们顺着文字的天经地义去接近他们，这是我们走的路和方向。但是我们做的是文，是形象文学。我们把文学的文字变成形象，变成语音。我们有幸能够扮演他们的形象，以他们的名义所思、所想、所言、所行，这是我们的福气吧。作为一个演员，能够和他们交往，是跨越时空的，是灵魂对话式的交往，是通过文学、戏剧文学，或者是文艺创作一种方式和他们相识相交，拥抱在一起，融在一起。我们尽可能的用我们的理解力、想象力和演员专业的这种表现能力去再现他们，不是他们的原型，谁都没有见过他们的原型，都是我们和观众一起共情，去确认是他，像他，像我们心中的那个人物，我们心中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上千百年的这些文化先贤。
1: 那您在演绎林则徐这个人物的时候，对您来说，他最大的难点，或者说您把握的他的关键词，那个魂儿是什么呢？
0: 那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代，1840年是中国整个历史中间的一个节点，就是近代开始以鸦片战争为标识的。所以说，你看我们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总理写的碑文，第一句就是向1840年始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人永垂不朽，一共四句。第二是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第四次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至于保家卫国。所以我就觉得1840年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对啊，反抗外辱，是以国家的名义来进行的反殖民地、反封建就开始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间节点是我们接近林则徐的一个背景。然而，像林则徐这样的英雄多么的孤独！那个时候，40000000人被鸦片所侵蚀、伤害，要扭转这个颓势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主义，就像我们这戏里的有一段这个《诗经》里面的箜篌已的歌词：“躬勿渡河，不要渡这河，躬敬渡河。”他居然就渡河了，他必然去牺牲了，无可奈何。但是就是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英雄主义，在今天，我们的 DNA 里头，我们的民族的那血性里面，还有这样的能量吗？
2: 戴罪之身，家眷不可随行。夫人，回福州吧，为夫就此别过。
3: 小木。
2: 夫人，如此，为夫便走不了了。
4: 天山万户，送琼瑶。
2: 饶我西行，半寂寥。我与山林相对笑，满头清雪共难消。
3: 姨娘，这是父亲留下的上书一封家书，留与老妻。
4: 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一去遥遥无归期，怕是此生再难相见了。
0: 佛家嘛，叫远推玄奘，近宠弘一。弘一法师啊，以及玄奘法师，弘一法师。那儒家士大夫文学、士大夫精神中间，那远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近宠，我们要宠上林则徐，是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明明知道灾难临头，我必然去决然的去做，因为我们中国不能那样了，那么就中国变成今天这个样了。我们演这个戏的意义在这儿吗？我们把林则徐拿搬到舞台上去演他的孤独，演他的不可为而为。
1: 您曾经说过，演绎历史人物是自我学习与成长的过程。那演绎林则徐对您来说，您觉得它的意义和对您特殊的地方在哪？
0: 就是我们学习他了，我们每天每天晚上其实是和他一起在生活，你必然是受影响。这是我们演员这行当也像是一个修行一样，我们的文化是源于角色创造，我们这些台词，我们这些角色的那种精神里面的那种品质，自然而然在影响我们，这是真的。我小学六年级之后没有上过一天学，我们就当知青了，就变成了黑龙江人了。因为时代，因为政策，我们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生长的城市，而且成为了一个演员。对啊，从70年代开始，我们一直演到今天，也快50年了。明年就我从艺5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福气，艺术拯救了我们的命运，是一种拯救，是一种学习。要没有这个的话，我怎么可以今天接受你的采访，我得侃侃而谈。
5: 我们聊到这里，志愿的工作人员来到化妆间，很高兴地告诉濮存昕老师说票卖得非常好，志愿的2楼也开票了，今天的台下会是一个大满场的状态。听到这个消息，濮老师特别高兴，他说我们这些人啊，就是晚上看到观众最激动，就像是饿了很久的人看到食物眼睛都发光。
0: 我们这种人，你不给我们名利，我们也会干，因为我们好这个。我觉得我最适合做演员。我想了半天，我这辈子我去炒股票也不会，从商也不会，不会干。我只知道我能在舞台上做什么。以至于我50岁开始，我一直到走到今天，我仍旧没有离开演员，没有离开舞台。永远和观众在一起，这是我自己就觉得你不让我也得这么干，你让我干会更好，你给我名和利也干，你不给我名和利我也干，我每天每天演出 我仔细想想，你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在努力的，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就是你真正人生中你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你最能做好的事情是，哎呦，还有三五年，七十多了，你还能这样老这样吗？不可能，我的前辈早就给我做出样子来了，对吧？他们都六十几岁就都已经告别舞台了。我最最最在乎的这些崇拜的这些我的前辈们，我们碰了好时候了，但是我们仍旧也就知道三五年好时候，还能把这个专业做得更好，还能让观众知道我们不输于世界的，因为我们不能自娱自乐，天天自己哈哈哈一笑就完了。一个娱乐文化是需要有的，但是和世界对话的，特别是我们戏剧专业，话剧这门行业，你能跟世界对话吗？虽然我们为老百姓提供精品演出，我们的着眼点不是挣钱的事情，对啊，真的是这样的，是我们喜欢，并且我们知道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还可以，今我们现在已经演了，那现在有七十来场戏，后年能达到一百场，他每一次演出都会更好一点。
2: 黄昏时分，渭水河畔，柳树枯枝，是何等的寂寥。这三秦大地乃汉唐古都，人杰地灵。张骞从此地出发，为汉武帝通西域，一十三载驰守汉界不失，终不辱君命。此地若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盛世辉煌，浩如烟海。可如今放眼望去，满目苍凉。江宁条约，国之悲哀，民之悲哀，我则须之悲哀。恩师，恩师，则须在未完成的四周之中认识了一个人，他叫瓦特，是一百年前的一个英吉利人，他发明了一种机器叫蒸汽机，使英吉利这个国家发生了大的变革。一百年呐，恩师，广州之前我只知中国，广州之后我看到了世界。
6: 餐饮、
5: 娱乐、
6: 招聘、
5: 交友、
6: 买房、
5: 投资、
6: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今天晚上一定要比昨天晚上还会更好，气场很足。昨天，因为隔了一年没有演了，昨天是第一场，大家伙很兴奋，觉得气很满。那今天呢，能不能回升了？我不能掉以轻心，一会儿马上就专注力就到，细节也好，整体把握也好，跟观众一起交流。今天我们二楼卖票了，对，因为这个剧场太大了，我们为了让观众能看得更好的效果， 十座一楼卖票，昨天就这么，今天二楼卖票了，可能也观众更远了，我们让他们感受我们的那种气息，舞台气息，心中有观众。其实我们每天和观众在一起创作，观众以看戏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题材、这个故事、这个人物，我们是不是和他们能够想到一起、共情到一起。林则徐大概是这样，但我们没有完全卖林则徐，下面还有山羊湖呢，我没有，就这样。但是最重要的精神核心里面，不可为而为的英雄主义，中国人没有点血气，我们要输的。这个文化的培养、艺术的熏陶，使得演艺市场中间还有这样的声音，林则徐这样的人物在演。
1: 在我们江苏的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的文化名人，刘邦啊、项羽啊、徐霞客、范仲淹、顾炎武、史可法，好多好多。您也演绎了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在影视剧、在话剧舞台上，有没有一个我们江苏的人物形象，您会是对他有一定的期待，想要去演？
0: 我们都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当然我们学习的很不够了，了解的也很少历史知识。刚才说到范仲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没有去过岳阳楼，但是他就在书信中给朋友们去交往中间，他就能够把借助岳阳楼写中国的这个士大夫精神，尽则兼济天下，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们，其实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家国情怀的教育核心就是这个，文明的核心就是替他人着想。我们的学习的核心、教育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为集体、为国家，对吧？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知识品质。那这些角色，你们江苏的这些先贤人物都体现的是这些东西，也就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知识，我们所有的心里面的这种文化空间有多大，家国情怀也好，甚至到人类情怀，对吧？真正的爱国主义是爱人类，不仅仅是爱自己的这样。所以说我就觉得大文化观里面所有的经典作品都讲到了，就人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先贤做的是样子，给我们做出样子。我们谁也做不到这个，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我们在文艺作品中不断的去说起他们，把他们当作话题，不时的去复习，就是这样。
5: 那天当我和濮存昕老师聊着，听他说着对历史的理解，看着他上完妆的造型，我有点恍惚，和我对话的人到底是演员或是角色本身呢？其实啊，我们江苏与林则徐也有着不解之缘，他曾两度在江苏任职，累计时间近7年，主要驻节苏州，历任江苏按察使及江苏巡抚，在治水、禁烟、吏治及救灾等方面都留下了显著的政绩。去年，全国第十家林则徐纪念馆在苏州姑苏区道前街170号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正式开馆。这里呢，正是林则徐担任江苏按察使的时候他的办公居住之地。而当年林则徐与好友魏源正是在江苏镇江彻夜畅谈，将四州志等资料托付给魏源，促成了海国图志的编撰，也见证了近代中国思想觉醒的关键一刻。说到这里啊，我不禁想到了最近关于江苏城市 IP 营销的几个热点。 当西楚霸王的扮演者何润东出现在苏超赛场的时候，整个宿迁沸腾了，相关内容多次登上热搜，引起无数的话题。宿迁用这个2000多年前的历史人物撬动起当代文旅经济的杠杆。而在苏超镇江队对阵盐城队的比赛当中，镇江球迷会自发组织在看台上展示了一幅面积达到1200平方米的巨型球迷横幅，画面是以南宋爱国词人、曾任镇江知府的辛弃疾为主题，并印有其名句“何处望神州”。这些看似简单的举措背后，是对城市文化 DNA 的深刻把握。作为项羽故里，宿迁将历史 IP 与体育赛事深度的绑定，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消费场景。从网友提议到官宣落地，仅用了1周时间。这种听劝式营销展现出的不仅是效率，更是一种与受众共创内容的新思维。而镇江主场球队输掉了比分，却赢得了所有人的敬意。网友纷纷调侃：盐城赢了比赛，镇江赢了文化。经典诗词与城市热点的巧妙融合，是年轻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传播本土文化，既接地气又有格局，让更多人读懂了镇江的文脉与底气。我想城市 IP 的打造，某种程度上和塑造历史人物角色也不乏异曲同工之妙。话剧塑造人物不会只讲大的功绩，而是要把人写得立体真实，有性格，有故事，有情感，还要提炼出人物身上的精神，用生动的故事来让人共情，结合当下让人有共鸣。那放到城市 IP 的打造上，则更是要抓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与城市的气质绑在一起，做成看得见的城市符号，让古人的精神配饰到现在的城市发展，要接地气，但也要有时代感。而这或许也是优秀戏剧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思考和提示吧。
8: 在诗里

0: 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新闻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接下来请听专题80年后铁证归来。
2: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历时2年半的审理，最终将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大审判史称东京审判。整整80年后，2026年4月29日，一批尘封多年、记录下日军暴行的萨顿档案跨越大洋，正式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翻开泛黄的纸页，回望那场跨越国界的正义审判，历史的真相再次以不容辩驳的姿态站立在世人面前。
3: 这批档案呢，是2025年11月份在美国的亚历山大拍卖馆拍卖，一共当时有差不多10件标币，然后我当时一起是拍下了9件。对，
2: 2026年4月29日，距离东京审判开庭已过去80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3个必胜报告厅内，年轻的中国收藏家邹德怀讲述着他如何寻得珍贵史料。这一天，18件套尘封已久的特殊档案正式入藏纪念馆。他们的主人是大卫·纳尔逊·萨顿，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略显陌生的名字，却是80年前东京审判中至关重要的美国副检察官。故事还要从2025年11月的一个凌晨说起。
4: 当时我也是在无意之中发现了这批档案，而且是在临开拍还有3天的时间才发现的，所以非常仓促。拍卖的网页呢，只是针对拍品的介绍，比如说6本日记，还包括几份档案。
2: 为了不错过美国的网络拍卖，身处北京的邹德怀设好了凌晨3点的闹钟。屏幕上，几件泛黄的档案正在竞价，它们源自一个他从未听过的名字——萨顿。吸引邹德怀的起初只是东京审判这个关键词。
5: 当时竞争很激烈，北京时间是凌晨3点半开始拍卖这批档案，一直竞争到凌晨5点。
2: 当查清萨顿的身份与档案价值，邹德怀就一个念头，必须拿下，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竞拍价一路飙升，邹德怀最终咬牙拍下9件拍品。
4: 拍完之后，我知道这个总价已经远远超出我原来的预算，可能很多倍，我无法筹得这么多的钱，6万多美元。那时候我找了差不多有20个朋友吧，经过半个月的时间，终于筹备到了差不多50万嘛。
2: 但这仅仅是波折的开始，支付过程中，邹德怀遭遇了跨境电信诈骗。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热心公益的企业家张翰出手相助。这场由收藏家、亲友和爱国人士组成的民间接力，终于让这批流落在外的铁证踏上了回家的路。邹德怀说，这是他10年来入手最贵的一份藏品，但也是最珍贵的一份。所有人的努力都是为了给世界留存记忆，为后世守护真相。
5: 大屠杀是萨顿先生所搜集的重中之重，那这些档案呢，成为东京审判的关键证据。尤其最重要的是1946年，萨顿先生前往中国采访，包括许传英啦，当时大屠杀的亲历者，还有包括与马云老先生啊、向征俊先生、徐少恒先生等等这些法官、检察官的一些交往的一些信息。
2: 这批档案共有18件套，包含6本萨顿亲笔书写的原始日志，关于日军在华鸦片贸易的报告，以及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部分庭审记录。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杨夏明告诉记者，档案以萨顿第一视角还原了东京审判过程中证据获取、罪证整理等核心信息，此前中文世界未见任何记载。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一手史料、原件、铁证。
6: 很多都是之前没有过的，把他们的调查的来龙去脉细节非常清楚。
2: 翻开泛黄的日志，萨顿清晰的字迹将时间带回1946年。
7: 3月9日，我接到正式命令， 前往上海、南京、北平及中国战区其他地点开展战犯调查与证据收集工作。4月2日上午11时20分抵达南京。4月7日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曾在战火中被炸毁的中国基督教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曾在此使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工厂建筑已被彻底焚毁。
2: 萨顿笔下的记录不仅是文字，更是一条条指向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当时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证据为王。为了坐实战犯罪名，萨顿与中国检察官向哲俊、顾问裘少恒等人一起来到中国，系统性地收集了大屠杀的统计资料、从葬地照片以及大量中国证人的原始证词。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在萨顿的日志里，他这样描述那些日本战犯：
7: 5月3日，东京审判首次开庭，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
2: 然而，庭审的博弈远比想象中激烈。为了让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伏法，萨顿运用他在南京调查的成果，精心构建了一条无可辩驳的证据链。他将南京鼓楼医院的美籍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请上证人席。在萨顿的提问下，威尔逊讲述了那个腹部留有深而穿透伤口的8岁男童，以及背部被刺穿的中国幸存者。他还设法让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出庭。1937年，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像机拍下的那段唯一动态影像在法庭上播放，成为日军暴行的最直观铁证。在庭审现场，约翰·马吉陈述：
8: 他们立刻开始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屠杀，起初是个别日本士兵，后来成为集体行动。他们可以随意决定中国人的生死，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2: 萨顿的日志里还反复提及令他耿耿于怀的细菌战。邹德怀形容，这是历史的细节，是正义的注脚，也是萨顿在律法之外内心的波澜与遗憾。
4: 萨顿先生的日记里面反复提到了细菌战，甚至包括在东京审判开庭前，美国这边已经决定不把细菌战列为起诉项目，他都不死心，所以他反复的在日记里面提到了这个细节。
2: 血泪控诉与如山铁证交织。1948年深秋，这场开庭800多次、受理证据4300多份的审判，终于迎来最终结果。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绞刑，另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法律的尊严得以捍卫，死难者的冤魂得以告慰，人类文明的底线得以坚守。东京审判落幕之后，萨顿这位一手搭建核心证据链的检察官淡出公众视野。而今这批珍贵档案几经波折被中国收藏家拍得，让这位长期被遗忘的一线取证者重回历史的聚光灯下。80年光阴流转，在萨顿档案入藏仪式现场，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俊的儿子85岁的向龙万老人也来了。
9: 最艰难的任务就是充分的收集证据，包括人证、物证、书证。由于组团非常匆忙，所以寻找证据的时间是非常短，而日军败亡之前又3令5申销毁证据，加上中国老百姓缺乏保留证据的观念和可能，更加增加了寻找证据的难度。
2: 退休后，向龙万远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一点点打捞起父亲当年的正义之声。他推动建立了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让这段历史在中国有了学术根基。
10: 东京审判是用证据说话，用法律来说的。80年前的事情，现在还是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把当时那些罪证明明白白地再现出来，让大家都知道，维护和平是世界人民共同的利益。
11: I'm here to share a story that is not just a piece of world history, But a defining legacy of my family.
2: 在大洋彼岸，约翰·马吉的孙子克里斯·马吉通过视频连线参与活动。他说，每当自己拿起相机，都能感受到那份道义的重量。
12: 我为祖父的正义之举感到骄傲。如今，当我继续拿起相机，常常回望他的勇气。他的所作所为，有力的招式，一副镜头若掌握在极具道义勇气之人手中，足以真正改写历史的走向。
2: 历史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褪色，正义不会因岁月更迭而蒙尘。耳畔边依稀传来80年前东京审判法庭上的法锤声，那是对千万死难者的告慰，是对战犯的庄严裁决，更是对正义的铿锵呼唤。萨顿档案回到南京，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不仅是为那场正义的审判再添一块拼图，更是在搭建一座贯通历史与未来的记忆之桥。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法学教授、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高文勇。
13: To the enduring responsibility,
14: 人类有责任永远铭记历史。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事实、文件和法律依据，还有声音，受害者的声音，见证者的声音，以及那些在面对超乎想象力的暴行时拒绝沉默的人的声音。东京审判努力证明一件事：正义不容缺席。

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周末一个人在家刷着朋友圈，看着别人都在晒去了音乐节、去了画展、去了马拉松，突然间觉得屋子里特别的安静，一种孤独感油然而生。其实你并不孤单。美国卫生局局长最近发了一个报告，说孤单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流行病，它的危害甚至堪比每天吸15支烟。那要怎么破解这个局面呢？很多心理学家会说，哦，去找个伴侣吧，多跟老朋友聚聚。但现实是，我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黏着朋友，而且很多人想脱单也往往没有那么容易。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不需要你有一个固定的伴侣，甚至不需要你有很深的社交圈，就能让你感觉到我和这个世界是连在一起的呢？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比较有趣的研究，就给了我们一个也同样是非常有趣的答案，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但这可不是简单的出门就行，这篇研究通过1500多名被试，发现了一个黄金公式。如果你选对了活动的类型，哪怕是和陌生人一起，你的孤独感也能瞬间被治愈。首先呢，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背景。当然了，研究人员这次并没有像那种传统的心理学实验一样，而是直接和国外的一些购票平台进行合作。他们追踪了1551个人，这些人去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演唱会、瑜伽班、陶艺班，或者是线上的读书会。研究人员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他们运用了非常复杂的分析方法，叫机器学习。他们试图从这些1500多个人的这些数据中找出，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你在这些活动中能不能感觉得到爽，能不能感觉得到跟他人有了一定的连接。然后他们发现了4个重要的因素，如果你的这些活动满足这4点，这就是一个满分的活动。第一个因素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你要动起来，这是整篇研究最大的发现。研究显示，主动参与比什么都重要。什么叫主动呢？比如说你去上舞蹈课，大家一起跳得大汗淋漓；比如说你去演唱会，你在台下跟着大合唱，跟着跳舞，跟着跳动，这就叫主动。什么叫被动呢？就比如说你去听一场讲座，或者去看个电影，全程不说话。数据显示，只要是那些主动参与的活动，人们感受到的社会连接感会直接飙升。所以说，下次选择出去参加活动，别选那种只要带着耳朵去的，要选那种需要带嘴巴、带手、带脚去的。当然了，第二个因素就是这些活动最好是线下的，这一点大家可能深有体会。 虽然线上非常的方便，但这篇研究也再次证明了面对面的物理接触，那种能看到对方的微表情，能感受到现场氛围的体验，是你在线上会议或者什么方式都替代不了的。第三个因素，带个搭子。虽然这篇论文说的是通过活动建立连接，但数据还是很诚实的。如果你能带个朋友、伴侣或者家人一起去，你的体验感和连接感确实比一个人去要更强，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一个人去就没有用，只是有人陪着啊，这个效果能加倍。第四个因素，常来常往。你是去一次性的音乐节呢，还是去每周二晚上的一些夜跑团呢？研究表明，一些重复性的活动更容易让人产生连接感，这符合心理学上的曝光效应，也就是说脸熟了，心就自然静了。然后我也想特别聊聊刚刚提到的第一点，主动参与。因为在这个复杂的数据分析的模型中，这个因素非常非常的重要，甚至超过了你本身性格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动起来会这么重要呢？心理学家认为，当我们和一群人一起做同一件事的时候，比如在球场上一起呐喊，或者说在陶艺课上一起玩泥巴，我们进入了一种共享体验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管你是谁，你多少年薪，你是否单身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我们都在做这件事，这种共鸣感会迅速打破陌生人之间的隔阂。他们的研究也发现，虽然说性格外向的人本身就更容易感到快乐，但是呢，主动参与感依旧是预测这些社会连接感的强力指标。也就是说，哪怕你是个内向的人，你很社恐，如果你逼自己去参加了一个需要互动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哦，你去打打桌游，你获得的情感收益可能比一个外向的人去参加一个无聊的讲座要高得多。所以这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就是，不要因为内向就只躲在角落里面看艺术展，反而越是内向就越应该去选择那些引导你去互动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会更好的帮助你。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开始打开购票软件买票了？别急，这篇研究还有一个非常的反直觉甚至有点扎心的发现。这些研究人员不仅问了参与者活动当下的感觉，还追踪了他们一天之后的感觉，结果发现这些活动获得的这些连接感就像灰姑娘的水晶鞋一样，是有时效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那种强烈的连接感并没有持续到第二天。更有意思是，数据显示那些参与户外活动跟虚拟活动的人，虽然说当时的感觉非常的不错，但在一天后他们汇报的孤独感、抑郁感或者说焦虑感反而上升了。这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矛盾啊？但是在心理学上，这可能叫社交宿醉或者说落差感。特别是说那种大型活动，比如说音乐节，现场特别的嗨，成千上万的人在一起，但是当你回家之后，那种巨大的反差，从极度的喧嚣到极度的安静，反而会让你觉得比去之前更孤独。这也提醒我们，这些线下的活动只是一剂止痛药，它能瞬间缓解你的孤独，让你充能，但它可能不是长期的特效药。如果你指望去一次音乐节就能治好一个月的孤独，那你第二天可能就会遭遇情绪反噬。通过这项有趣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给自己开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处方。如果你最近感到孤独，渴望与人建立连接，不要只刷手机，也不要只是一个人去电影院发呆，请记住下面的这个黄金组合。 走出门，去线下，动起来，选那些需要你动手动嘴活动身体的活动，找搭子，哪怕拉上一个朋友也好，坚持住，最好是每周都能去的固定活动。还有要对这些狂欢之后的失落有一个心理准备，这些活动给你的能量只是暂时的，要想长期保持这种能量，关键在于把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偶尔一次的逃避。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让自己既能动起来又能感到被接纳的社会群体。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心理漫谈，我是张琪，欢迎您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的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3: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4: 我是小主播。
5: 皇帝刘禅呢，正在痛哭相父诸葛亮，忽然接到了两份表彰，一份是杨仪写来的，一份是魏延写来的，表中是各执一词啊。魏延说杨仪造反了，杨仪啊说魏延造反，这下子可把刘禅给闹糊涂了，当时他就不哭了，就因为为劝刘禅止住悲声，好多人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刘禅这眼泪也止不住，他是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连朝廷的事情他都不管了。现在可好，没人劝他不哭了，怎么回事，吓得可把刘禅紧张坏了。本来啊他就惦记着五丈原那几十万人马，相父既然死了，那么相父的尸首现在在哪儿啊，谁能够把相父尸首运回成都啊？再说了，人家曹魏的司马懿让不让你把灵柩运走啊？人家派没派兵追杀呀？哎呀，为这个事情，这刘禅心里是非常之焦躁啊。正在这时，接到了这么两份表，他再一看这表的内容，好嘛，刘禅当时可真有点傻了，这两个人物很重要啊，可以说是全军之胆呐、啊。这俩反一个就不得了啊！现在他说他反，他说他反，到底是谁反了？如果说这俩要一块儿反呢？哎呀，简直刘禅不敢往下想了。要是全反了，我这几十万人马就完了，一个也回不来了。再者说，把我相父的尸首让他们给扔哪儿了？现在不是时候啊，怎么相父新王这两个人就闹起这个事儿来了，这可怎么办？他立刻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啊。刘禅坐在那儿大把抓汗呢、啊、急的汗顺着脸往下淌。他自从登基以来，这刘禅呢、啊、还没着过这么大的急呢，什么事儿他都是踏踏实实的，哎，自由自在的，忽忽悠悠的，一天到晚光知道。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这事儿明摆着，丞相一死，杨仪和魏延互相争权呢，都想理丞相的大事，准是这么回事儿。这可怎么办呢？
2: 这些文武啊，
1: 眼不眼望的就瞅着刘禅呢，看皇帝怎么定夺。皇帝哪有主意啊？他就瞅着蒋琬和董允呢。因为刘禅知道李福回来跟他说了，丞相临终有言呢，只要是丞相百年之后，朝中代理丞相大事的，现在只有蒋琬、蒋公衍。刘禅的意思是让他给拿个主意啊。
2: 我说公衍，你快看看，这位言是怎么回事？他说了杨仪一大堆坏话，这都不算什么。可是呢，这魏延把栈道烧了，你说这奇怪不奇怪？
1: 你就是劫丞相灵柩也好，夺回军权也罢，你干嘛火烧栈道啊？
2: 那栈道那么容易修呢？
1: 刘禅知道啊，光是我家相父诸葛亮为修好栈道花费了多少心血呀？你魏延怎么一把火给烧了？如果说要是敌军这么做还有情可原，你怎么干这事儿呢？
2: 哎呦，还真不容易，这位不动脑筋的皇帝呀，看了魏延这表，居然画出个大问号来。他越琢磨这事儿越奇怪。
1: 蒋琬把这两份表看了一遍。现在呀，文武群臣，包括皇帝刘禅，都在看着这几个重臣蒋琬和董允。蒋琬这么一看，光是这么着急，光这么紧张，这不行。这个事情我必须得跟皇帝说清楚，以安文武之心。想到这会儿，蒋琬上前施礼：“陛下，不必担忧。据微臣我看，杨仪这个人，他不可能造反。为什么呢？因为丞相很器重他。杨仪的为人我知道。”这个人呐，胸不能容物，此人心胸不够宽，可有一样，他对事情甭管让他干什么，他可是很尽职啊。丞相生前让他运粮他就运粮，叫他管理军务他就管理军务，有时啊一些军机大事他还给丞相出谋划策。杨仪每做一件事情呢，做的还都很出色，所以丞相也很器重他，这个人一直在丞相的身边。那么这一次丞相归天，可能啊有什么重事托付给了杨仪，或许说就是把军务大权交给杨仪代管，这也可能。我想杨仪这个人呢，他还是忠于丞相的，忠于陛下的，他不会谋反。那么至于魏延呢？魏延是我蜀中一员虎将，曾屡立战功啊。刘禅点点头，那不假。不过魏延这个人呢，是很骄傲，居功自傲，同时他和杨仪素日不睦，两个人不和，互相谁也看不起谁。很可能这次丞相把身后大事托付给杨仪了，魏延不服，他想把军权夺回来，也就是说呀，他诚心要和杨仪较量较量，所以他才挡住了回军之路。至于为什么把栈道烧了，陛下刚才您不是问过了吗？我想啊，他这是为了阻挡杨仪，采取了这么个下策，火烧了栈道。即便是魏延反喽，我看陛下也不必惊慌。怎么呢？丞相临终之前定有安排，准有制旗之术，就是能把魏延给制服了。丞相一定能想到这一点。

0: 旁边董允是连连点头啊，陛下，公衍说的有理呀、啊，他说的对呀、啊。我看杨仪呀、啊，也不像能造反的样。至于魏延这个人，正像公衍所说，此人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呢、啊。在我蜀汉国中，他能看得起的，除去当年先主驾前的五虎大将，那就得是我家丞相，大概在他眼睛里啊，就这么五六个人吧，没别人。现在丞相归天了，那么魏延自己想按着他的功劳，一定他能代理丞相的大事。丞相归天的时候，可能把身后之事交给了杨仪，所以魏延不服啊。另外呢，我也知道杨仪和魏延两个人不和睦，魏延呢是真有本事，别人也很佩服他，哎，唯独杨仪他看不起这魏延。据说是啊，在丞相生前，这个杨仪经常在丞相跟前说魏延一些不中听的话，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所以呢，今日丞相新亡，这两个人就闹起烂子来了。哦，刘禅一听这两位大臣说的有理呀、啊、不过那该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又有表彰来了，还是杨仪和魏延两份表，内容差不多。哎，他说他反，他说他反，现在这俩人都要为国立功，哎，刀斩对方啊。哎呦，刘禅呐、啊、刚踏实了一会儿，本儿那心又低了起来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来一个知根知底知情的人最好啊。可也难怪，大概这些人也来不了，因为什么呢？俩人杨仪和魏延要有一个反的，就得把全军都得拴在那儿，你说谁能来？刘禅还给自己这破解呢。正在这时，点头官进来启奏说费祎回来了。哎呦，刘禅一听，快快快，哎，快叫他来见寡人。费祎上殿见驾，还没十完礼呢，刘禅站起来了。哎呀，文伟，你不必失礼了，快把杨仪和魏延的事情跟我说说。费祎看出来了，皇帝非常着急呀、啊、费祎何尝不急呀、啊、好不容易跑回成都啊，他就把魏延不接受兵符，不愿意断后，怎么挡住全军的去路，如何火烧了栈道，我呢是多亏姜维、姜伯约的指点，从茶山那小路绕道跑回来的。现在姜维将军呢、啊、和杨仪他们正在从茶山小路那会儿想绕过去，去占据南郑，好回汉中啊。看来魏延呢非要和杨仪夺这军权不可了。反正我是赶回来了，回来呢奏明陛下之后，请陛下定夺，您得拿个主意，这怎么办？这个事情是很危险。哎呀，刘禅一听，是危险呐、啊、公衍，你看这边如何是好？蒋琬这么一听，陛下您不要着急了，着急上火也无济于事。怎么看来魏延是真反了，现在我倒有一个办法，请陛下您下一份诏书，派一重臣，那么赶到那儿去呢，到南郑去安抚安抚两家，这边劝劝杨仪，那边劝劝魏延，就是不管有什么不痛快，有什么多大的事情啊解释不开，那么暂时呢先把这气儿啊平一平，先把丞相的灵柩运回成都办理大事，等把丧事办完之后有什么话再说呗。啊，言之有理呀、啊、刘禅当时下了诏书，派董允马不停蹄啊，星夜赶到才好，是越快越好。董允打马扬鞭离开成都，奔南郑这儿来了。南郑这儿现在怎么样了？这儿可真有点乱了。这魏延呐、啊、把栈道也烧了，他在这儿拉着架子 挡住杨仪，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过去，你就是插翅也休想从我头上飞回汉中。你现在只有一条道，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把丞相的兵符令箭给我交出来，然后我就把你处死就完了。魏延越想越美，正在这会儿高高兴兴得意洋洋之际，有人来报说杨仪啊和姜维的人马扶着丞相的灵柩已经过去了。啊，魏延这么一听，什么从哪儿过去的？说姜维啊地理非常熟悉，有打茶山小路绕过去了。嘿，把这位魏延将军给蒙在鼓里了，可把魏延气坏了。好匹夫，竟敢骗我，从我这儿绕过去，带我前去追杀。他带领人马追下来了，杨仪姜维有了安排了，派那个和平将军领3000人马抵挡魏延，不让魏延呢杀奔南郑。和平哪挡得住魏延呢？其实杨仪也知道，那干嘛还派他呀？就是能耽误点时间，能把魏延拖一拖，哎，好让他们腾出点功夫来呢，占据这个南郑。只要到了南郑，回汉中就有希望了，那就很近了，是这么回事儿。魏延还真把和平给追上了。好啊，你算干什么的呀？啊，杨仪派你是先锋官啊，想挡住你家魏延将军，你赶快给我闪开，不然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了。这和平啊还真有办法，他知道自己这本领敌敌不了魏延，他也不跟魏延上火。他在阵前劝魏延，我说魏延将军，这事儿你做的不对，丞相尸骨未寒，你怎么就起来谋反呢？你不管有多大的不痛快，也得等把丞相丧事办完呢。嗨，魏延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你个小小的牙将，你也来劝你家魏延将军，你知道什么呀？丞相虽然故去了，可是丞相的大事应该由我魏延来担当。杨仪算干什么的呀？啊，他偷偷的篡了丞相的军权呢，谁让他接替丞相的大事了？丞相有这话吗？哼，和平，我不愿意跟你多费唇舌，你小小的牙将，什么事儿你也不懂，赶快给我闪开。和平冲他一笑，甭管我懂不懂，魏延将军你不应该火烧栈道，丞相花费了好多心思才把栈道修成现在这样，如果说这样曹魏军烧还有情可原，你怎么办这种事儿啊？魏延一听，我明知道烧的不对，我也得烧，我是为了把杨仪给挡住，你知道吗？哎，魏延将军，可惜你呀，你这么大的南郑侯征西大将军办这糊涂事，既然你背叛了丞相，背叛了蜀汉，我也不愿意和你多说了。说到这会儿，这位和平将军看了看魏延身后的那些军校，我说列位，丞相在世的时候待你们可不薄啊，你们现在父母妻子都在汉中，都在蜀国呀，你们怎么能够跟魏延谋反呢？对得起丞相，丞相归天也不能瞑目啊，你们良心何在呀？这几句话可真起了作用，当时把魏延手下这些军校都给说哭了。大伙儿一听，哦，丞相已经死去了，哎呦，丞相啊！这些军校一边哭着，当啷把刀也扔了，啪把枪也撇了，呼啦一下，跑了多一半啊，全散了。如果说他带着50%兵的话，跑了有40%，剩下这10%兵啊，全都坐在地上咧着大嘴哭丞相。您说魏延心里这烦呐，嘿嘿， 可把魏延气坏了。好啊，你和平，你跑这会儿瓦解军心来了，你要学韩信呐？啊，这一吹箫吹散我8000子弟兵，这还了得？这是岂有此理！魏延催马抡刀来取和平，没有三个回合就把这位何先锋给杀败了。和平也不愿意跟他打，拨马就败。魏延把大刀这么一拖，哈哈，我看你往哪里跑啊！这要是平常素日，把大刀一举，呼啦一下啊，大队人马掩杀过去，多带劲！魏延一瞧啊，合着就自己一人这跳光棍舞呢？怎么，好多军兵全跑了，剩下那些个全都坐地那儿哭呢？单有一哨人马没动，就是马岱领着500军兵，可真整齐。但是那些军兵站在那儿啊，也是噼里啪啦成双成对的掉眼泪啊。他们也刚知道丞相死了，谁还愿意打仗呢？魏延一瞧，马岱将军啊，你这是诚心助我一臂之力。来来来，你我并马追赶和平。马岱往前一带坐骑，到了魏延的跟前了。文长将军，这又何必？和平不过是一个无名的牙将，你追上把他杀了又能怎么样啊？魏延点了点头，言之有理。魏延将军，我们还是下马歇息片刻吧。啊，对对对，魏延甩灯离鞍下马了，把大刀往那儿一戳，他和马岱两个人找了块青石往这儿一坐。魏延瞅了瞅那些站着的坐着的跪着的趴着的剩下的这些兵，连哭带嚎的在那哭丞相，唉，魏延发愁了。他发什么愁？这仗还怎么打呀？我还怎么能够劫杨仪呀？你说这和平多可恶啊！就他这一番话，把我的人马跑了多一半，剩下这些人也没心思去打仗。就是马岱那些人还挺精神，看来马岱对我不错呀。怎么，他的兵也没散，马岱本人也没走？哎，魏延很感动。哎，马岱将军，文长将军，我有件心事跟你商量商量，有话请讲当面。我看呢，这杨仪我也截不住了，丞相的大使军权我也不想夺了。那么文长将军，您打算怎么办？既然马岱将军真心助我魏延，魏延日后不忘，必定相报。现在我想跟将军你商量商量，你我二人不如去投曹魏。马岱听得这会儿摇了摇头，哎，文长，此言差矣。哦，我说的不对吗？哎，大丈夫怎能寄人篱下呢？凭你这么大的一位蜀国的上将，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啊，在疆场上厮杀了大半生，最后落个曹魏的降将，吃人家曹魏那下眼子食去，你怎么往下咽呢？啊，难道说你想和那孟达相比吗？一会儿降曹魏，一会儿又想归蜀汉，最后还让司马懿把他给斩了。魏延点点头，这话有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呀，夺取南郑，占据汉中，然后兵取两川。我看魏延将军，酒后你就能成为西蜀之主，也不枉生于天地之间的一个大将军，那多神奇，何必跑到人家那儿去？马岱这一番话呀，魏延当时驾了云了。哦，嘿嘿，砰，他伸手把马岱给抓住了。我说马岱将军， 魏延真的能够成为西蜀之主，我拜你为并肩之王。要是我当了皇上，我就准备他两把椅子，咱俩一块儿坐那儿。你说的太对了。可是魏延回过头来看了看他那些军校，就我这一小撮撮人啊，一个个哭得三行鼻子两行泪的，这能打南郑吗？文昌将军，那不要紧，我这儿还有500雄兵，别看他们哭丞相掉眼泪，那是贺丞相有感情，但是他们贺杨仪不一定有感情。我要是一声令下，你魏延将军指到哪里，我马岱就率领他们杀到哪里。嘿嘿，魏延腾楞一下挺身站起，给马岱深施一礼。好，你我夺取南郑。说着，二将飞身上马了，就把南郑杀了。这时啊，杨仪和姜维刚到南郑，把丞相的灵柩停放起来，焚香拾了个礼，两个人这气儿还没等喘匀呢，说魏延已经杀到了丞相，和平也败回来了。姜维和杨仪很紧张，怎么呢？能不紧张？看出来魏延这是跟他们拼命了。特别使人担心的，魏延本来就本领高强，刀马纯熟，西蜀大将，再有马岱相助，这事儿不好办呢。特别使两个人担心的就是丞相的灵柩运不回成都，发不了丧，这可怎么办呢？把俩人急坏了，是又紧张又着急。现在一听说魏延马岱杀到丞相，姜维传令赶快紧闭城门，严加防守。两个人得商量个主意，商量个对敌之策呀。哎呀，把杨仪给紧张的站那儿直打沫沫。丞相啊丞相，您不归天该多好。姜维一听，嗨，这说的全是废话呀。杨仪是急的，他把两个手这么一抱，哎，忽然想起来了，慢来慢来，伯约将军，丞相临终的时候给过我一个锦囊啊。姜维一听，锦囊在哪里？哎，就在这儿，快拿出来呀。杨仪把锦囊拿出来，可是没交给姜维呀。他告诉姜维，伯约将军，说到这儿，杨仪往两边看了看，左右无人，丞相临终的时候有嘱咐啊，说是他身后只要是魏延一谋反，只能在两军阵前马上方能把锦囊打开，说到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我这一着急呀，我全忘了。哎呀，姜维一听，你险险误了大事啊！既是如此，你把锦囊拿好，待我出城去会魏延，你就给我去掠阵，你在门旗后面可以悄悄的把锦囊打开一看，这妙计你不是就知道了吗？哎，伯约将军言之有理。姜维立刻传令，来，点炮出城，迎敌魏延。一声炮响，姜维带领3000人马杀出南郑，杨仪给他掠阵呢。杨仪往这门旗后边这么一藏，手里头紧紧抓着这锦囊啊。这就是降服魏延的妙计，这要没了可就抓了瞎了。杨仪特别紧张。姜维催马到阵前一看，魏延气势汹汹，呵，飞马舞刀，正在那会大骂杨仪呢。姜维看了看他，魏文昌，我把你这反贼，丞相待你恩重如山，丞相新王尸骨未寒，你竟敢谋反，你的良心何在？魏延这么一瞧，啊，是姜维，哈哈。他把大刀往鞍桥上一横，伯约，我不与你交战，这里没有你的事， 我要的是反贼杨仪呀、啊！你给我闪开，让杨仪到阵前来，把丞相的兵符令箭交出来，不然他休想返回汉中啊！姜维紧握着手中的钢枪，心里说：杨仪这功夫看没看锦囊呢？啊，这怎么办呢？我这对面可站着俩呀，面对面的就是魏延、魏文长，魏延的身边就是马岱，就这两口大刀，那都是万夫不挡之勇的上将军呐。姜维也挺紧张，就在这功夫，听马后銮铃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杨仪啊从门旗后出来了，锦囊他已经看完了。现在是胸有成竹，自有降服魏延之计。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魏延气势汹汹啊，要取南郑，捉拿杨仪。姜维出城要跟他交战，他让姜维闪开，伯爵你躲开，这里没你的事，我主要要的就是杨仪。这时候杨仪啊正在给姜维掠阵呢、啊。他藏在门旗后边，先把丞相留下来的那个锦囊看过了。看完了锦囊之后，呵，杨仪把悬着的那颗心呐、啊，算放下去了。他明白了，把锦囊收起来，催马到阵前。啊，伯爵将军，请您先闪一闪。魏延不是要我吗？我来了。说到这儿，他用鞭子这么一指魏延、魏文长：“你可真不错呀！啊，丞相生前待你可不薄啊，十分器重你。没想到我的丞相刚刚归天，尸骨未寒，你起来谋反。怪不得丞相生前就曾经跟我说过，说你魏延是酒后必反，让我时刻提备。”哎，今日果应其言呐、啊！你叫我干嘛呀？我现在来见你来了。你能将我怎么样？魏延这么一听，呸！匹夫杨仪，你在丞相跟前搬弄是非，丞相故去了，丞相的大事由你来代理。丞相说过这样的话吗？你有那个才学吗？有那个本领吗？嗯，现在我明白了，丞相刚刚去世，你就把丞相大权揽在手里了。现在你是上欺天子，下瞒群臣呐、啊！群臣文武、三军将校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你一个人做的祟。今日我劝你赶快把丞相兵符令箭全都给我交出来，然后让出汉中，不然的话我就让你身首异处。说到这儿， 我眼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再看杨姨呀、面无半点惧色，根本不怕。为什么呢？他腰里头有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呢，所以他非常踏实啊。听完了魏延这番话，他冷笑了一声：“魏文长，你好狂妄啊！”嗯，魏延听的这会儿撇着嘴摇了摇头：“我狂妄，我有那本领。实不相瞒呐、普天之下，我所佩服的只有丞相诸葛亮一人。现在他归天去了，那就得数我了。”你赶快把兵符令箭给我拿过来吧。杨仪点了点头：“好啊，你不是就是要兵符令箭和汉中吗？我全给你。我也佩服你魏延魏文长，你确实是一位文韬武略的上将。可有一样，今天我想试试你的胆量。”魏延这么一听：“什么胆量？你敢不敢在马上大叫三声，说谁敢杀我魏延魏文长？你要连喊三声啊，我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给你，我立刻抱头离开汉中，这地方就给你了。你魏延有这个胆量吗？”啊，魏延先是一愣：“什么？让我在马上大叫三声，谁敢斩我魏延？”随之他笑了：“别说三声，三百声、三万声我也敢喊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包括西川在内，曹魏以及江东，没有一个敢说取我魏延人头的。你给我出了个什么主意啊？这杨仪大概让我给吓晕了。哦，就在马上喊三声这个，你就把兵符令箭和南郑全都让出来。那太简单了，你就在那儿给我听着吧。”说完了，魏延啪啪大刀往安桥上这么一横，他们胸膛一挺，脸一扬，大吼一声：“谁敢斩我魏延？”他这话音还没落呢，猛地就在魏延身边像打了个霹雷相仿，有人喊了这么一声：“我敢斩汝！”随着这一声叫，唰，白光一闪，魏延的人头落地了。啊！这下把两军都给惊呆了，疆场上那么大的姜维、姜伯约都倒吸口冷气呀、这是谁把魏延给斩了？就是在魏延身边立马横刀的那位马岱将军。魏延的话刚一出口，马岱手起刀落，斩魏延于马下，那真是防不胜防啊。这时就见杨仪往前这么一催马过去，他就把马岱给抱住了。哎呀，原来丞相在锦囊中说，只要是让魏延在马上连叫三声，自有斩魏延之人。我万万也没想到，原来就是将军你呀。看来丞相临终之时一定是把秘计授予将军。马岱点头：“一点不错呀，在丞相诸葛亮病重的时候，把马岱叫到榻前，福尔说了几句话，马岱不是倒抽一口冷气吗？从那儿就走了，一直守在魏延的身旁。就是他领了丞相这条计，只要是魏延造反，你听他什么时候自己喊一声，谁敢斩我魏延，你就讲其结果。”马岱按照丞相临终的嘱咐，今天刀斩了魏延呐。两支人马合兵一处，杨仪和姜维把马岱给请入南郑，摆酒宴给马岱贺功。这时有人来报，说是天子派使臣董允 来到南诏，前来下诏书，杨仪他们赶快设摆香案迎接诏书。董允把来意这么一说，杨仪一看，那也不能隐瞒了，哦，皇帝是派董允来做说和人来了，想安抚安抚魏延，不必了。魏延阴谋造反，罪有应得，已被马岱将军给斩了，这是我家丞相在临终之前预料到了的，早就做好了安排，密令马岱刀斩了魏延呢。为了蜀国的安全，除了这么一个祸患。董允是连连点头啊，不管怎么说，现在把魏延已经斩了，总算是没乱起来，这就比什么全好啊。这是皇帝最担心那个事情，因为知道有五丈原回兵，还抬着丞相的灵柩呢，这要是这一打一乱，把丞相尸身扔在一边，好几十万人马杀个乱七八糟，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回头人家曹魏军再来个乘虚而入，这蜀国这不就完了吗？不用说皇帝谁不担心呢，现在这场乱子总算是平息下来了，主公赶快扶丞相灵柩回成都给丞相安葬吧，我要先行一步，把马岱斩魏延的事情回复陛下。杨仪、姜维他们送走了董允，董允回到成都，把斩魏延这经过这么一说，刘禅听完之后，唉，叹了一口气呀。纵然魏延造反不对，但是念其生前对蜀国有功，还是传旨要厚葬魏延魏文长啊。满朝的文武百官听了之后，大家都很感动啊，也议论了一番，有说呀这个魏延死得可惜的，有说魏延是罪有应得的，有说杨仪不对的，反说什么的全有，多数啊还是认为魏延为了蜀国的霸业也曾经屡立过战功啊。那当然了，不屡立战功，咱陛下也不能传旨厚葬他呀。哎，这话也倒有理，好多人叹息了一番，也难怪，这魏延魏文长啊，从打出世，从襄阳那儿一露面，为救刘备，跟那文聘两人不是还大战了一场吗？当时刘备让曹操给追得多惨呢、啊、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没办法，领着那千八百人投奔了襄阳，可是那刘琮呢，吓得城门紧闭，不敢收纳。当时魏延就火了，他要大开城门把刘皇叔接进来，文聘不让，这不就打起来了吗？从那儿一气之下，魏延就走了，上了长沙，保了韩玄了。关羽关云长讨令取长沙，大战黄忠，韩玄不是生疑了吗？这不是就把老黄忠给捆起来要杀，魏延还把黄忠给救了，把韩玄给杀了，把关羽关云长请进了长沙，从那儿他就扶保了刘备，保刘备这么多年，一直保了刘备又保刘禅，可以说是忠心可见的，直到他官拜汉中太守，那是刘备亲口封的呀。刘备那时候还没当皇帝呢，刚做汉中王，就封这个魏延魏文长为汉中太守，这个职务可了不得呀。因为什么呢？汉中是西蜀的屏障，咽喉要道，能把魏延给安排到那儿，一个是魏延有本领，文武全才，勇略过人，再一个呢对他也很放心，让魏延守住西川的门户。从刘备死了以后，又扶保后主刘禅，用现在的话来说呀，这魏延一直表现得不错呀，哎，跟着丞相诸葛亮，甭管是六出祁山还是七擒孟获，他总是一马当先呢、啊、有令必行，有禁必止， 那么跟着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不管是当先锋也好，当先锋就封山开路遇水叠桥，断后也罢，哎，自己剩下一支孤军，也要把大队人马给保护的是安全撤退，守城也好，救援也好啊，无数次单刀匹马闯过重围呀、啊，木门道诱敌张合，那是多危险呐、啊！啊，自己曾经设计分兵，兵走子午谷，跟丞相诸葛亮分兵取长安，尽管他这个计策不可取，但是还是很有胆识的。别人怎么就没提出这主意来呀、啊？说明啊，魏延、魏文长不单有勇，而且有谋啊！哎，这元将不错，那怎么落这么个结果呢？这可就怨他自己了。魏延这个人呢、啊，平素就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呐、啊，爱争权夺势。这次丞相诸葛亮一死，他立刻就想要接替丞相的大事。那么杨仪把这个事情接过去了，他心里好大的不痛快。平常他就和杨仪不和呀，现在魏延更不服气了，你杨仪有什么本事啊，代理丞相大事不行，所以他就反了。你再不服杨仪，你也不能反呢、啊、再说这是什么时候啊，丞相刚刚死去，你得顾全大局啊，这么一闹腾，人家曹魏要来个乘虚而入，这西蜀国不就完了吗？多危险！你魏延身为一国上将，哪能办这种事？所以落得一个身首异处啊！可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刘禅传旨埋葬了魏延，这时有人来报，说是丞相的灵柩已经到了成都。刘禅闻报是伏案大哭啊，蒋琬以及众文武纷纷解劝，陛下您不要如此伤悲呀、啊、您赶快率领我们接灵吧。刘禅一听言之有理，他吩咐一声，满朝挂孝，随寡人出城接灵。随着这一道旨意传下来，蜀国上下，上至朝野重臣，下至山林百姓、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八旬老叟、三岁顽童，全都深招重孝，放声大哭啊，那可真是哀声动地呀、啊、这整个的成都就处于悲哀之中，人们哪儿还有心思办事情做生意呀、啊，那工匠早已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农夫停止了收割，作坊上了板了，铺户关了门了，饭店摘了幌了，商贾停了业了，老人扶杖落泪，妇孺掩面痛哭，那真是风凄凄，山悲水哀，云漫漫，地泣天哭啊。刘禅来到丞相灵前，匍匐在地，放声痛哭。文武群臣苦劝了半晌啊，刘禅这才止住悲声，亲手扶灵，率领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扶入了相府。丞相府里边所有的人全都身招重孝，跪在相府门前这儿接灵。在这些人的前面站立的是夫人黄月英，在地上跪着的是丞相的儿子诸葛瞻。诸葛瞻头戴麻冠，身招重孝，母子二人哭得像泪人相仿。最难过的是夫人黄月英啊，自从噩耗传来之后，夫人已经痛哭了几天几夜了，万万也没想到诸葛丞相这次离开成都，夫妻分手，竟然成了永远的诀别。夫人黄月英和丞相诸葛亮这对夫妻，从结识到如今 一直是相敬如宾，恩爱无比呀。所以夫人是最为悲伤的。今天出相府来接灵啊，夫人就在这会儿强撑着，他就觉得一阵阵头昏眼花，不时都有栽倒的危险。夫人黄月英深明大义，知道皇帝文武百官都来了，自己必须把丈夫的灵柩接进相府，安排完毕，送走陛下和群臣，这是起码的礼节呀。按照夫人的这个伤悲和她身体的这个情况，已经都支持不住了。旁边两个丫鬟搀扶着夫人，本来这两个丫鬟是应该宽慰劝说夫人，可是这俩丫鬟呢，哭得眼睛都红了，他们也顾不得劝夫人。这时皇帝刘禅抢步上前，按照刘禅的心思啊，想安慰安慰夫人黄月英，可是他站到夫人月英的面前呢，刘禅是放声大哭啊。夫人月英赶忙见驾，刘禅率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安放在相府的厅堂，诸葛瞻在这守灵，当然不单独是诸葛瞻一个人了，朝中文武重臣都要轮流守灵啊。夫人黄月英以及众文武都劝皇帝赶快回宫休息，刘禅这才回到皇宫，刚刚落座，点头官来启奏，说是现在有长史杨仪自服请罪。杨仪啊，自己把自己捆上了，来向刘禅请罪来。刘禅传旨召他来见。杨仪几步上殿，跪倒在刘禅的面前。皇帝刘禅一看，挺身站起来，哎呀，爱卿，你这是何意？陛下，微臣有罪呀。丞相临终之时有吩咐，让我如何撤兵，如此长短。他把经过说了一番，若不是魏延的造反，微臣早就回到成都了，险一险耽误了大事，臣特来向陛下请罪。哎，刘禅一听摇了摇头啊，爱卿何罪之有啊，你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啊。我听说爱卿你按着丞相临终的吩咐安排做得很好，只是魏延不该谋反呐。你快快请起，吩咐人给他松绑。杨爱卿，寡人听说马岱立了战功，在两军阵前刀斩了魏延呐，我想把魏延的爵禄赐予马岱将军。众臣呐，都在寡人面前一再提起丞相新亡，各个关隘要严加防守，必须格外小心，所以寡人想派马岱镇守汉中。杨爱卿你意下如何？杨仪拱手称是。嚯，这刘禅有两下子，他还知道丞相诸葛亮刚刚死去，要严加防范，紧紧看守住了各个关隘，他哪有那头脑啊？方才他自己没说吗？那是文武百官一再提醒他，就这事儿的蒋琬说了好几回了。刘禅现在想起来了，他还跟杨仪商量，那有什么商量的，就得这么办了。马岱奉旨去镇守汉中，随后刘禅和文武百官商议啊，说是相父的灵柩已经运回成都来了，是不是找些当地的人好好的看一看呢？看什么呀？就是在成都这儿啊，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吧，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把相父的灵柩就安葬在那里呀。这得举国发丧啊，得重葬，得厚葬，国丧啊。刘禅说到这儿又要哭了。费祎这时出班了，出班时礼，陛下，丞相临终有遗言呢、啊。 他说不要把他安葬在成都。啊，刘禅一愣，那相父说把他安葬在哪里？要把他安葬在汉中的定军山下。陛下请看，说的这会儿，匪夷把诸葛亮丞相临终写的那个表递给了刘禅。刘禅不看则已呀，一看这份仪表，他又泣不成声了。众文武又是一番解劝，刘禅这才止住悲声啊。他当时传旨，宅吉日起灵去定军山，寡人要率领满朝文武扶灵前往。皇帝刘禅要亲自送灵到定军山。到了起灵这天，哎呀，成都的百姓是倾巷而出啊，大街小巷这人全都站满了。皇帝刘禅呢，率领着文武由相府起灵，他扶着灵柩直走到城门口这儿，刘禅这才上马。灵出了这个城之后，文武回头这么一看，哎呀，那黎民百姓送灵的队伍是络绎不绝，一眼望不到边呐，人流长达百里，岂止是百里。就在丞相起灵的这个同一个时间里，远至臧克、岳西、永昌、江州、汉中、益州各郡，大大小小的村镇，所有的黎民百姓全都倾巷而出，遥望成都落泪。刘禅在马上是垂泪点头。他们刚走出没有几里路来，只听前面有人嚎啕大哭，这哭声就。
5: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多说少年人的心声，
10: 拨开成长的迷雾，
11: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12: 领略生命的精彩，
13: 让梦想飞扬，
14: 让心灵起航。
15: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16: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Kayla。 在我们开始之前，请各位嘉宾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18: 大家好，我是 Thomas。
19: 你好，我是 Sherry。
20: 大家好，我是 Sarah。
21: 大家好，我是 Lily。
22: 大家好，我是 Chloe。
17: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就是钱。我知道很多人的AP 的考试现在就完了，然后夏天就快来了，finals 完的时候，所以我就开始然后找工作了，然后找工作的时候就会开始赚钱了，所以我想今天就是说一点明智的就是开始明智的花钱，对，所以我想简单问一下别人，你觉得赚很多钱和懂怎么正确使用金钱哪个更重要，为什么？
18: 我觉得当然两个都很重要吧，但是我觉得可能正确使用金钱还是可能稍微更重要一点嘛，因为我看到很多像很有名的就是很有钱的人，就是即使像可能我知道很多 NBA 球星 很多像每年可能赚个几千万吧，或者每年赚一千万，这是很多钱嘛。然后他们即使赚了这么多钱，最后他们这个乱花钱也不存钱什么，就是最终还是现在比就是普通人还要穷嘛。很多人很多球星都是现在什么家也没了，什么就是变成流浪汉了嘛。所以但是如果你钱赚的并不怎么多，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个年薪吧，但是你能正确的用金钱，虽然像可能短期内过的可能没有这些什么明星可能当然过得要好，但是我觉得在长期如果你能把钱省下来，我觉得你还是能过得就是还可以嘛，就是你能活下来，然后你在未来像等你像如果你做了很多像比如投资，然后你不乱花钱，然后你把就是不用的钱你都存下来，像你可能过几十年你这些投资都是就是你把钱都赚了嘛，然后你退休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能过得很舒服吧。但是当然这个赚很多钱也是很重要的嘛，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当然就是能多赚钱当然是最好，然后赚了钱就是不要乱花嘛，然后就是正就是记得存下来，然后不要花，不要就是乱花，然后搞得自己就是有无限的金钱嘛。
1: 我跟之前的嘉宾也同意，但是我觉得两个都很重要，大概是快要一样重要，因为赚很多钱和使用的钱都有每一个部分的自己的缺点和帮助的。像赚钱如果你没有钱让你自己省用，那你也没意思，对不对？也是这两个都是很重要，你不是像那个和那个赚和那个使用钱，你需要赚到钱和你需要使用才能把那个钱留好，和像退休时候或者找工作时候可以用这个钱。一是一部分是把这个钱拿到，像如果你的干是一个在麦当劳干活，但是你很会省钱，那这个也不会太帮你，对不对？因为这个钱拿的不多。像假如你是在流浪汉在路上，你没有钱，和你想人家给你要钱，然后给你钱，你这个省下来也没太多意思，对不对？因为这个你这个使用钱需要有钱，和这个使用钱也是很重要，因为说你赚了很多钱，像那个第一个嘉宾说的，你是一个很有钱的和富有的一个人，和你的工作也是很好。但是如果你乱花钱，你假装你用这个钱买了物品或者别样的不好的一些东西，

0: 会快点把你的钱就全搞没了，然后你就是没钱了，然后你再想试用钱就没钱试用了。也是我觉得这两个这两个东西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很重要。
1: 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赚很多钱是指，从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就是，隔期就是拿工资的话，我觉得，就是怎么使用钱肯定是更重要的，因为就是，毕竟你可以就是从，就是花钱，比如说把钱放入投资或者放入其他东西，这个其实它也是。有可能会就是给你这个钱的回报的，所以只要就是你这个，会合理的投资，那你其实可以用正确的用钱的方式来赚到更多的钱。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从后者推到前者吧，但是我觉得反过来就是不一定是可以的，因为就是你可以赚很多钱，然后呢。但是就是你总是有更多的方式，就是把钱花掉，而且这个，你有一天如果这个赚到钱的方式就是没有了，那你这个以后，你这个不会正确花钱，就是你后面，也不会有很多钱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懂得怎么去投资或者怎么去用钱，应该是更重要的。
2: 我觉得这两个都是。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也慢慢的必须要也破产了，然后现在也就是在普通家里就是住吧。但是很多人也就是从没有挣很多钱慢慢就是攒上来了，然后攒到可以买一个特别大的房子，或者是我觉得可以知道怎么就是花你的钱就是更重要，因为你也可以就是慢慢攒上去，然后拿到更多的钱，那时候你也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然后挣更多的钱。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觉得一个大问题就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就是看好他们的花的钱，就是很多人也都会过度消费吧，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说他们就是比如我手机就是苹果新出的一个手机我必须要买，但是他们有就是去年的新手机，我觉得这个也不是那么好，因为你现在的手机也可以用，然后就没有坏过，你为什么要买一个新的手机？然后苹果手机也特别贵，我觉得这个有点没意思吧。所以我觉得现在我觉得就是知道怎么使用你的钱也就是特别重要。
2: 我也是跟前面的嘉宾投，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都是特别重要，就是你知道，就是比如像你知道怎么赚钱，可是你这个钱又不知道怎么用，它其实在银行里就是一群数字。然后如果就是那你知道怎么花这个钱，然后你也知道应该花哪种东西，可是你又赚的钱又不多，那这个还是不会帮助你的生活那么多。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是特别重要，可是如果我一定要选一个，那我觉得我是会选就是赚钱，因为我觉得虽然就是如果你还是不知道怎么用这个钱，那至少你还是有钱嘛。
3: 那看来就是 Chloe 就觉得很不一样，像别人的他们都觉得就是怎么正确使用金钱就是更重要。那我觉得两个都挺重要的，对。像Jerry 在前面说的，就是说赚钱赚的很多钱就是不是挺好的吗？你就是有很多钱，然后你不用担心就是没有钱要花，对不对？但是乱花钱，然后乱在东西上花，就是也是挺不好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花这个钱，就是好好的花这个钱。像我有个这个同学，他说他要买新的耳机，他给我们发了一个549块的一个耳机，他说这个是别人都说很好的一个耳机，但是实在太贵了，他又是不是啥就是打游戏打得很好的一个，或者要就是要播放他打游戏的啥，为什么得要这么贵的耳机，对不对？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花他的，就是如果是他爸爸妈妈钱，就是不知道他怎么好好的花，在可能一个便宜的也是个挺好的一个quality 的一个耳机上，对不对？所以两个都可以做很多的很好的就是 argument for， 对。那现在我们看来很多人说就是怎么正确使用金钱就是更重要，对不对？那我就问别人，你觉得钱花在经历就是像旅行或者体验上更值得，还是花在物质东西上更值得？
4: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你喜欢什么吧，然后也要看你的这个有多少钱嘛。我觉得就是如果像你要花钱，就是要你要花买一个娱乐项目吧，我觉得。那么，如果比如你比较穷，现在我觉得，那你买一个物质

0: 的东西，像你买一个可能，你买个游戏机，然后买个游戏，我觉得，像这样可以就是重复的打嘛，然后，这样我觉得更省钱嘛。然后，像旅行这个一次虽然可能很好玩，但是这个一次一个星期可能玩下来了，就是花了很多钱，然后就是也就这样了吧。那然后就是钱以外，我觉得其实，还是就是要看吧，像物质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很多都是你必须要买的一些，物件吧，像比如，像电脑或者书或者衣服，我觉得像很多的这些物质方面的东西，都是你必须要买的嘛，要不然你都想存活不下来。但是像很多精力上，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可以，就是更加的，就是就是你选择。去买，选择要去玩嘛，像比如你去，你去外国去旅游什么，或者你去比如，去，比如去游乐场，这些都是，更加就是我觉得是更加在娱乐方面的嘛。所以像很多我知道很多物质方面的东西，也是就是可能也是比较好玩的嘛，然后很多人也喜欢玩嘛，像比如。游戏机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要看嘛，要看你喜欢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像花钱花在精力上，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嘛。像比如你和你的家人，你们去一起去旅游，或者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旅游，像这个经历可能给了你一个很好的记忆嘛，然后。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珍贵的嘛，所以我觉得两个其实，都要花吧，然后也要看你现在有什么，有多少钱吧。
1: 我觉得那个精力，和那个东西，需要有一个大概一个一样的，多少？这样，我觉得那个精力是大概40，和那个东西应该是60，对不对啊？总共是100，因为像你东西里面，你算的是房子、衣服、水、饭和这个你需要的

0: 学校，或者去游乐场，或者看个电影，这都是一些经历的东西，对不对啊？但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你需要的，好多是需要的。有一些像新手机或者一个船是不太需要，对不对啊？但是总共的都是需要的，像你的饭，像你的好多和别人好多东西，像是于是这个我感觉比那个经历更重要，对不对啊？和像假说你这个东西你更少，你的经历更多，那你去的这个游乐场去去国内里面玩或啥东西，那这个就是，那这个比这个，那这个比那个东西更多了，那你就是，像你，那你水也，那你好多像重要的东西，你就没了，于是这个会把你的每天的这个生活就把它搞得更低，那你就是像你水也喝不了了，饭也喝不了了，吃不了，那这个就是。你很难活，对不对啊？也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这个经历更重要。
1: 我觉得肯定就是两个都需要，而且就是你得去寻找，就是相对于你自己的这个两个东西的平衡吧。因为就是有些物质上的东西是你必须需要的，比如说你每天要吃东西，或者你要找一个房子来住或者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就是你必须需要的，所以你肯定就是需要把钱花在这些东西上。但是我觉得就是。就是把钱花在精力上也是，就是我觉得要看这个精力它具体本身吧，但是我觉得在大部分情况下也应该都是值得的，因为就对我来说，如果你用钱买了一个其他的物质，那钱它本身也是一个物质，所以就是你其实就是把一种物质变成了另外一种物质。然后呢，这个物质你又可以拿来，比如说交换其他的物质，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你可以把这个一种物质，就是钱这种物质来转换成一种经历，我觉得，是比较独特的，而且，比较值得的。因为就是，你毕竟不能，把我。就是你把一种经历，就是再转换成一种物质的东西，就是肯定会更难嘛，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具体要看人，然后呢，就是有些东西就是是你必须要的，所以你肯定，你必须就是花钱，就是也花在精力上，也花在物质上，你不可能，少任何一个。
2: 那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先快放一个广告，一会儿再见。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5: 5月1日至10日，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4: 重点呈现全新 Udream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5: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3: Osim。
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欢迎大家回来到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你觉得钱花在经历，像旅行或者体验上更值得，还是花在物质东西上更值得？为什么？
7: 我觉得两个都也是重要的吧，但是，我觉得你要看是什么人来说吧，就是比如一个人他， 每个月都会去旅行的话，我觉得他应该要花更多钱到物质上，因为他已经把很多钱花到就是旅行上。嗯，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就是从来都不会去旅行，然后嗯，他的物质也没有那么好的质量，我觉得他应该把他的就是一些衣服、手机、电脑这些物质都把它弄好质量一点，然后也可以嗯，不是，我觉得你不没有去旅行的话，应该要把你的钱就是攒到去一个旅行上，然后嗯，如果你每月去旅行就是很多旅行的话，应该把钱花到就是把你物质的质量就是弄好一点。嗯，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觉得我嗯要把钱花到就是经济上吧，因为我也不用花钱就是买衣服买吃的买衣服或者是手机什么的，那些都是我父母给我买的，所以也嗯，所以我现在就是把我的钱花到就是跟朋友们出去玩，或者是就是买一些礼物什么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长大以后肯就是也要会嗯，就是决定我要是要把钱花到经济或者是物质上的这个问题吧。
1: 对我现在来说，我觉得就是钱，我觉得钱应该更用的在就是那就是体验上，因为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只有那么长，就是我觉得就是买一些好小的物质东西，像就是一个新的包或者一些游戏机，不如直接用这个钱来飞到新的地方，吃新的食物，看见新的事情。可是我是觉得就是这个钱还是得要一部分用来就是弄好生活的。可是我觉得不是要用就是那么多钱来弄些更多的一些小的东西，像包。
2: 嗯，我跟前面的嘉宾很同意，我觉得在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就是这个英文的一个saying 就是YOLO 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在中文翻译就是你只活一次，就是说你在一个生活里就可能就是把你的生活就是弄得最好吧。对，然后就是你如果把你的钱就是花在就是经历上，就有更多回忆，然后就跟你爱的人或者你就是喜欢的人，对不对？那就可能就是比就是物质品可能就是更重要对一个人。但是物质品也是挺重要的一个点儿，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多钱，可能你就不能那么多没有那么多旅游的就是时候，所以你就开始得好好的就是看在哪儿把你的钱花一下，就可以有可能更多高昂的就是制品。对，那现在我想问一些人，就是可能前面的一位嘉宾就是已经说过，但是就是有钱或没钱会怎样影响一个人的机会和选择？
8: 我觉得就是有钱就是等于更多的选择吧，然后没钱就是等于更少的选择吧。像你有钱，当然你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嘛，你可以去旅游，你可以去比如给你的孩子去上更好的学校，你可以买一个好房子什么，就是这些事情有了钱就是你什么都能做嘛。但是你没钱，那很多事情就是你不能做，都是被你的金钱就限制了嘛。所以像比如 可能你没钱，你比如有一个，我不知道你有一个是当医生的梦想，但是当然就是像当医生就是要读很多年的大学嘛，然后要读就是医就是要去医学院嘛，像这些钱可能加起来，可能比如我不知道啊，可能我知道现在大学很贵，可能总体上可能不知道几十一百万，可能就是可能快要一百万，像这对一个比较穷的家庭就是可能是接受不了的嘛，因为你这个毕业后你还要付这么多债，你可能也最终也不怎么划算，或者就是付不起嘛。所以像你没了钱，就是很多你想去做的事情，你很多你的人生的一些梦想就是都做不了了嘛。然后你的选择可能就是更在于就是省钱，就是很多时候像你没钱，你可能就是被迫要去选择那个更加省钱的选择嘛。像比如看医生，就是有钱的人可能就是像有一些问题，就是可能生了一下病，可能去看一下这个医生，然后可能或者身体上发现了什么小毛病，觉得可能未来可能就是变成大病，可能就是早早的就是去看医生，然后更安全嘛。但是如果你没钱，你要省钱，然后你比较穷，你可能身体上就是有什么问题，你可能就选择就是不去看医生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就是把钱省下来，因为你没有这个钱去看医生，那么你的这个选择上是更倾向于就是省钱的这个方向，而不是去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嘛。所以就是总体上来说，就是有钱就是有更多的选择，然后更少的钱就是更多次要就是你要被就是会逼你去选择这个更加省钱的这个选择吧。
0: 我跟前面的嘉宾同意，我也觉得有很多钱比没有钱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假说你是一个很有钱的工作人员，和你想出国去什么英国或者法国，去找工作或者开一个很重要的会，对不对啊？那这个你可以外面的 Beyond 国家，你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机会，你可以好多的 Beyond 的好玩和有钱的机会，你可以抓住，和你可以像假说跟一个公司一阵做一个新的一个视频，或者你跟一个人找了一个工作了，和你在一个新的公司干活了，和这个公司有很多钱，对不对啊？你说你有，如果你有钱，你有这个选择，可以去 Beyond 地方干 Beyond 事情，你可以到 Beyond 国家，你可以开飞机到 Beyond 地方开会，跟人吃饭和东西，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很大部分让你跟别的公司和工作人员搞好关系，那和你也可以像找好工作，和你也可以跟 Beyond 的公司有好多的好的一阵的朋友，对不对啊？那假说你没有钱，和你钱的很少，对不对啊？那假说你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从小时候你都想干，但是在国外，和你付不了钱开飞机，你也买不到钱开车到飞机场，那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啊？和假说你在什么大城市，你有个人想跟你开会，讲你的什么新的什么想法，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钱，那你开车也到不了，和好多事情你干不了，和也你出国也去不了，和好多这个很重要和很可以把你的这个干活都是改变了，那这个就是改变不了，对不对？和假说你想跟一个同事一阵吃晚饭，和你想跟他们谈一些什么工作的事情，当时因为 如果你吃饭吃了开心，对不对啊？你可以跟他搞了更好的关系，可以当朋友和可以交流，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没有钱，连一个热狗都买不到，那这个会一个大问题，对不对啊？那你就跟他搞不好关系了，和这个一个大问题，对不对啊？和如因为如果你一个你带一个人去一个饭店吃饭，和你一个水都买不到，那他们会看你很奇怪。于是我觉得总共有很多钱比有一点钱的没有，或者有钱比没有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帮助你的机会和选择，如果你有很多钱。
1: 嗯，我也觉得就是如果你有钱，那你的机会和选择这些都会更广泛嘛。因为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就是你的钱它一般都是跟你的社会地位或者能力或者你的人际关系或者什么其他的，一般都是就是有关系的。所以呢一般就是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你可以用就是卡来看某一个人他有多少钱，你一般就可以判断他这个你可以判断这个人，比如说他有多少影响力或什么的。因为这个你有多少钱，就是其实也可以反过来影响就是其他人是怎么看待你的，然后呢你有多少钱也可以影响你的这个社会地位这些的。然后呢就是刚才的嘉宾也说到了嘛，就是你有钱就是你可以去想，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去干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就是你可以选择就是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教育，然后呢就是你的选择不会被这个选择要求的钱的来限制，就是你不会被钱来限制你的选择。然后呢就是你这个然后呢就你有钱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去尝试更多的东西，因为就是你没钱就是你容错的这个空间非常小，因为如果你干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呢你本来钱就没有很多，然后你又把剩下的钱又用完了或者丢了或什么的，那你就会在就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然后呢就是你不能去干很多有风险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有钱，就是那你可以去比如说去尝试更多的东西，然后呢就是你可以有更多就是可能能承受失败的这样一个这些经验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有钱或没钱就是肯定会非常影响一个人他有多少机会或者选择的。
7: 我也非常同意，我觉得有钱没钱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机会和选择。然后在就是前面嘉宾们都说到了很多我同意的一些点，比如一个人的学校，比如如果你要去一个特别豪华特别贵的一个私立学校，你会有更好的老师，更好的一些机会给到你的手上。然后就是我知道一个人他在上一个特别就是私立的学校，然后每个月或者每次有一个就是大的比赛的话，他们老师都会给学生们说，然后帮他们去赢这个比赛，然后他们学校里就是特别多人

0: 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学区里，你学校可能没有很多俱乐部，然后没有给你很多，没有，没，不会给学生就是说一些比赛或者机会可以拿到，然后大学们也不会不怎么会看你这个，但是也有很多学生，他们不会在很好的学校里，他们就是在自己时间里，就是学习很多，然后自己去找一些机会去跟人就是说话，搞好关系，然后从那儿就是慢慢的来做一些就是慢慢的从那儿发展吧。然后美国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educational divide，或者是，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词，但是是说就是在地区，或者是看你就是看人的地区，或者是长得什么样子，也会影响到他们就是学生们拿到的，学习量，或者是，对，我觉得我。去年或者2年前，在学校看了一个小视频，就是说，很多在美国的学校，他们学区都不会给他们发就是电脑去或者电脑去做功课，然后他们的那些学区也没有 WiFi，所以他们下学以后就不能做功课，然后就不能自己去学习。然后，因为他们那儿地区也没有收入也不是那么高，他们学区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书或者是很好的老师来给教，所以我觉得，就是有钱没钱也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就是说一个人的机会和选择吧。
1: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那就是比如像一个人，他有特别多的钱，就是给，比如像就是给工作那样那种的，这个人他就是可以就是像找到一个代理，帮他找一个工作，然后他如果够钱够多。他也可以开始他自己的一个公司，可是就是比起就像一个更穷一点的人，这个人他就是看见有一个工作一个这个机会，他必须得拿这个机会，他不能从其他的选，不能因为就是他没那那钱很少嘛，他就赶快赚钱，然后他也不能找到一个代理给他找工作，他得自己找工作，所以就是像这样。
2: 然后就是看很多人，就是说，少钱的人就是，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没有那么多选择，比如比有钱的人，但是我就是说，有钱的人也可能就是，也有挺，可能少的选择，有时候就是看，就是是谁，就是。有时候你就是看嘛，就是很多有钱的小孩，就是可能会放在一个一个，就是在个会议，他们不想在的，那是婚姻在他们不想在的，但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想就是把他们的把他们的就是 business 就是。弄得更大，对不对？然后有时候他们就是必须得在他们的爸爸的妈妈的 business 里，就是继续工作还是啥，像那样子，可能那儿的选择可能有点少，但是没有钱的时候，可能就是得更小心，要选你以后可能想干的事儿，然后就是继续努力到那一个点上，然后就是换，就是可能有点困难，你如果开始。就是弄了不一样的户外的一个extracurriculars，然后再走到这个方向去。对，那我们现在要播放个广告，一会儿再见。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有温度，
8: 有深度，
9: 有角度，
10: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11: 讲风趣，
12: 讲情趣，
10: 讲乐趣，
9: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2: 哦，欢迎大家回来到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现在再问一个别的，哦，就是情景美语了，对。
14: people always talk about earning money, but I think how you use it matters just as much, if not more.
15: I kind of agree, but at the same time, if you don't earn enough, you don't really get many choices in the first place.
14: True. So maybe earning money gives you opportunities.But using it wisely is what actually decides what you do with those opportunities.
15: Yeah, and I feel like a lot of people who don't really think about that, they just spend based on what's trending or what they see online.
14: Social media definitely makes it worse. It can make people feel like they need things just to fit in or look successful.
15: Which connects the spending for status versus spending for happiness. Like, some things you don't buy, don't actually make you happier. They just change how people see you.
14: But then there are also things like experiences, travel, hanging out with friends, learning something new, that actually stay with you longer than objects.
15: Yeah, memories last longer than stuff, but I also think material things aren't always bad. A lot of them are useful or necessary.
14: Exactly. It's not about never spending. It's aboutasking if it actually improves your life or if it's just impulse.
15: Another thing is how money affects comparison. People don't just compare achievements anymore, they compare lifestyles.
14: And that can mess with your mindset because you start feeling behind based on what you see online, not just your real situation.
15: So I guess the real point is that money isn't just about having more. It's about understanding how it affects your choices and priorities.
14: Yeah.At the end of the day, money is a tool, and how you use it says a lot more than how much you have.
2: 我们现在翻译到中文去。
16: 人们总是谈论怎么赚钱，但我觉得怎么花钱、怎么用钱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17: 我同意，但如果你赚的不够多，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
16: 对。所以也许赚钱给你机会，但聪明的用钱才能决定你怎么利用这些机会。
17: 是啊，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没有认真想过这一点，他们只是跟着潮流或者网上看到的东西去花钱。
16: 社交媒体确实会影响很大，它会让人觉得必须买某些东西才能融入或者看起来成功。
17: 这就涉及到了为了身份地位花钱和为了快乐花钱的区别。有些东西买了并不会让你更快乐，只是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
16: 但也有一些东西，比如体验、旅行、和朋友相处、学习新事物，这些往往比物品更持久。
17: 对，回忆比物质更长久，但我觉得物质东西不一定不好，有些是很有用，甚至必须的。
16: 没错，重点不是花钱，而是要想清楚，这真能改善我的生活，还是只是冲动消费。
17: 还有一点是金钱带来的比较问题，人们不只是比较成绩了，还会比较生活方式。
16: 这会影响心态，因为你会根据网上看到的东西觉得自己落后了，而不是根据事实情况。
17: 是的，归根到底，钱只是一个工具，而你怎么使用它比你拥有多少更加的重要。
2: 那现在我们就解释一点英文语法。
0: Opportunity 机会，它的意思是可以做某件事情或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比如这个项目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机会。
1: Status 地位，身份地位，意思一个在社会中被他人看待的等级或形象。例句，有些人花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0: Material things 物质东西，物质可以购买和拥有的实体物品，比如有些人更喜欢买物质东西而不是体验。
1: Experience 经历，体验，意思人亲身参与或感受过的事情。励志，旅行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体验。
0: Priority 优先事项，意思是最重要最先考虑的事情。例句，学习应该是你的优先事项之一。
2: 那好，我们现在回到前面的话题，我想问大家，为什么人们总会把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别人比较，

0: 就是让别人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吧，像，就是当然就是大家就是肯定想别人觉得自己很成功，然后就是我觉得像你的经济状况，你赚多少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能就是一个能定位你就是可能有多可能成功吧，像你赚很多钱，你能买大房子，你能买什么豪车？那么这个就是别人看起来哇，就是很看，就是他们可能看到你的这个，这个社交平台这个发布，他们可能就觉得哇，你，好厉害，对不对？赚了这么多钱，能买这么多好的东西嘛？然后，问题就是在这些社交平台上，就是像大家都是想，肯定就是大家发布的这些东西。肯定就是都要发布自己的成功嘛，都要发布给别人看，就是自己的好处嘛。所以当大家就是一直就是要发哦，我做了这个，像比如像我被这个我被我我今天买了这么些东西，或者我什么拿了做了这么好事，我被什么什么公司录了，被什么好大学录了，你就觉得哦，这些人就是也。就是也，就是这些人做了这些好事儿，然后我也要，就是要跟他们一样嘛，或者我要超越他们嘛。然后很多时候就是放在这个经济状况上嘛，别人会发布自己的一些就是价值很贵的一些东西吧，自己拥有的一些东西，然后你就想，哦，我也要。这些我也要有这么多钱去买这些东西，我要超越他们，所以，主要还是就是经济是能定位，就是你多成功吧。
1: 我觉得很多人会跟别人的这个经济会比较，因为我觉得是一个 Beyond 原因。我觉得哦，是一个东西叫小时候你会像，假说你像就是人们小时候他们会有很多事情，对不对啊？如果你小时候有很多人会笑你，你没钱，或者说你没钱，和这个进你的脑子里了。那就是就这种像这种伤在你脑子里面会你长大还会有的，和你就会用这个你自己的不太好的部分，对不对啊？你跟人家比，就像假说你小时候你在学校，很多 Beyond 的小孩说你没钱或者啥东西，他们笑你，对不对啊？那你长大这个笑话还会跟你一阵长大，对不对啊？和你长大时候，你会对人呀这样子比较，因为你是像小时候你就是有一个很像很不舒服的事情对你了，那这个会跟你长大，这个东西叫 childhood trauma，和这个会让你自己的会让你长大时候跟你别人比较，和万一会跟他们比较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样子，也是这个是一个很，我感觉是一个蛮大的部分，因为很多人看不到这种想不到这种东西，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像心理的东西，对不对啊？因为小时候如果你人家对你这样子干，你长大时候会对人家这样子干的，和这个会是一个从头像会会是一个会开始结束开始结束会停的，因为这是一个心理事情，对。
2: 我不是特别同意前面讲的。我觉得就是人们来比较，他们的经济实力，主要还是因为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可以来直接比较的一个东西。因为比如说，如果你想比较，就是你是多么好的一个人，那这个就是非常不客观，然后呢也非常难比较，因为你不足够了解对方。然后呢，比如说你想比这个社会地位，那就是在其他人看来，这些可能都不一样的。但是因为这个钱它是一个数量的东西，所以呢，就是，你比较容易就是来做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比较。但是虽然就是也可能有人会说嘛，就是这个财富不一定， 只是金钱，财富也可能比如说包含你有多么开心啊，你有多么幸福啊，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人们来非常关心，就是他们非常关心就是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而且就是跟其他人来比较，还是因为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可以直接看得见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因为经济状况一般就是跟他们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是有关系的，就是前面上面一个题也讲过嘛，就是你有钱或者没有钱也会影响到比如说你自己有多少机会，然后呢有时候也可以反映就是你自己这个人比如说有多会就是来利用钱，或者你自己这个人本身的实力或什么的。所以就是这个你的这个经济状况其实也可以反映你一些其他的状况，然后呢这个经济状况就是也非常容易来比较，因为就是你有两个数字，然后呢你可以就是直接把这两个数字来做对比。所以呢就是是一个非常容易比较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也不会产生什么歧义。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来比较自己经济实力的。
3: 我觉得人很多时候也会比较他们经济，因为就是人也是一个就是特别喜欢竞争性的一个动物，所以就是很多人不想要，但是也也就是用他们吃的穿的然后买的一些车或者房子来就是给大家看，哦，我现在特别有钱，但是他们也不是想要就是就是 brag。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就是没有赚那么多钱，但是想要对别人就是看起来就是他们特别特别有钱，所以他们就是会用，他们也会花很多钱然后买他们付不起来的一些车，付不起来的一些穿的或者房子，然后他们就会慢慢的就是破产，然后没有那么多钱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人应该不要就是用他们买的东西来或者比较钱，因为真正的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但是人也用就是另外的一些东西来比较，所以就是也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也不能让所有人就是停顿吧，因为很多人也会就是比较另外一些东西。因为就是人也就是喜欢跟就是喜欢竞争和好奇的一些就是动物吧。
4: 我觉得是因为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因为嫉妒，那因为就是有些人他们会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们可能就是会更好，像别人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好的东西，或者他们会就是发视频，那关于他们自己像那样，那像在社交媒体上，然后就是别人就是这些人他们就会嫉妒这些网上这些人。然后很多时间就是为什么别人他们会有更多好的东西，都是因为就是他们就是会有更多钱嘛，所以就是很多人和人他们都会比就是谁会有更多钱，因为这就是说谁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生活。
5: 那很多嘉宾已经说我想就是说的了，那就是说就是很多人就是会在可能社交媒体就是上会看别人的这么高兴的啥是啥，然后有这么多钱有啥是啥，但是我就是想给你们点劝告对，就是说不应该就是跟别人比，但是你都不知道别人就是放在社交媒体上的是真的还是不真的。有时候人会用别人的车就是开始照片呀，就是装就是车是就是他们的，然后装他们有钱，然后有时候就是像那样子的，但是 就是应该跟你自己比嘛，对不对？你想老师就是就是自己想就是自己想就是improve 在你的生活里，对不对？那你就再跟你自己比，再跟你自己比，你自己就好一点了，然后你就不用跟别人比了，就然后就是可能他们比你就是生活的就是更有钱，就是小时候就是在英文会说就是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就是小时候一生出来就是也有很多钱，也能是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有钱，对不对？你不应该如果是你就是不在意这样子的一个 situation 上，就是不应该对你和别人比，对，我觉得就是那样子的。那现在因为时间问题，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下周六晚上同一时间再见。
6: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7: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8: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9: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10: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11: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12: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
1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5: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声声有情。
1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9: 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2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今天这个礼拜六的晚上准时锁定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妮。今天是五月的第三个周六，现在是西雅图时间晚上9点整，又到了我们每个月风雨无阻准时和大家见面的曹律师信箱节目的直播时间了。在这里非常感谢老朋友们的守候，也欢迎第一次守在收音机或线上直播间的新朋友们。首先让我们来邀请也同时欢迎大家最信任的这个节目的法律专家曹肖鹤曹大律师坐镇直播间，用最专业的视角为您层层剥茧答疑解惑。欢迎曹律师。
21: 谢谢燕妮，听众朋友们好。
20: 曹律师好。好的，曹律师您好。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一个月，全美的移民政策尤其是签证局势可以说是风起云涌。那么从最让人震惊的 H1B 的铁血提案，到突然关闭的五月排期表，那再到我们西雅图本地机场发生的这个入境风波，每一条的新闻消息都紧紧地牵动着我们海外华人的心。今天晚上我们就有请您来为我们做近段时间所有政策和新闻的一些深度对谈，也请您为我们答疑解惑。谢谢您曹律师。
21: 谢谢你。
20: 好的，我们在今天晚上的第一条的这个 重点需要请您来给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最近呢，共和党众议员正式提出了一个叫《2026年终止 H-1B 签证滥用法案》的提案，内容呢非常震撼哈，不仅建议未来三年暂停发放 H-1B， 还要把配额从 6.5 万暴砍到 2.5 万，甚至把最低的年薪门槛直接拉到20万美元，取消 OPT， 不准带家属，不准转绿卡。曹律师，虽然这个法案目前还在立法的这个初期还没有通过，但是它释放出来的信号真的非常吓人。那么依照您的专业判断，这个法案最终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同时呢，我们正在申请或者持有的留学生和华人团体华人群体现在需要恐慌吗？
21: 对，好，谢谢你啊，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呢，就是关于 H-1B 啊，这个大家能看到有这个正常情况是六万五千个签证，加上20000个硕士的哈，那么总共是就是85000个哈。这个呢，就这个数字的规定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是呢，因为呢，就是特朗普总统呢，这已经是他第二届任期哈。他始终在雇佣外国人这个问题上呢，一直在强调，就是要用高薪的、高技能的、高薪的，所以呢，也就能够看到，这个主要是应该说是共和党议员，他会有一些个应该说是顺应这个方向的一些提案，但是呢，因为这个任何一个就是原来这个法律法规的形成，也都是这个国共两党包括很多。应该说是利益的相关者，各方应该说是斗争的结果，所以呢，彻底改变一个原本已经就是已经形成法律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对，尤其是刚才就是燕妮您说的这个铁血法案的这种提法哈，确实是放出了信号，就是说有些人想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但是呢，根据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呢，认为呢，最后能够成型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就像您说的，就是说它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因为任何一个人去提案的话都有后面有特别大的一些个支持者这个支持者是捐钱捐力啊各个方面的，所以代表了利益相关者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些个发展方向但是总的来讲就这个提案是符合特朗普总统任期期间他的一个大方向的，就是尽量雇本国人用本国货，然后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呢，那么一定要这个用技能最高的工资最高的，所以这也体现为今年的H-1B 抽签，当然抽签已经结束了，现在正在递交期间，递交截止日期6月30号哈，那么他其实用加权的办法进行抽签的，加权的办法呢，也就是说比如说工资 level 4和工资 level 1，他抽签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工资 level 1 15.28。比如说工资 level 4的话呢，那就可以到60%这个样子就乘以4的，所以呢其实都是这样一个大方向，只不过这个加权呢今年是已经实施了。对，
20: 好的，谢谢曹律师，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很多问题要请教您哈。好，谢谢刚才您对第一个问题的这个全面的解答，那我们时间关系我们继续，这一段时间有坏消息也有好消息，硬币的另外一面是国会现在也有一项跨党派的法案，打算把 OPT 正式写进联邦法律来保护毕业生的实习和工作权，甚至呢明确说申请绿卡也不影响 F1 身份。那我就想请问曹律师，一边是全面围剿 H1B， 一边呢是跨党派的力挺 OPT 的立法，那曹律师，您作为专业律师，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政坛风向对我们中国留学生未来的留学、工作、移民之路究竟意味着什么？然后我们到底该如何看清未来的大趋势呢？
21: 对，这个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首先呢，大家都知道最近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呢，他也释放了一些个非常友善的信号这个友善的信号呢，比如说他说欢迎中国留学生去美国留学呀，优秀的中国留学生甚至应该直接可以拿到绿卡呀，这也是他的就是但是当然了，这个是总统是表达一种愿望，要在这个访华期间表达一种善意，但是呢他这个话呢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他就会来检查，就是行政审查你的背景。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说是的，他因为他。他认为你到我这儿来是来学我的，因为我这方面比较擅长。学完了之后，你是要回，中国去使用的，所以他会预防这些。但是反过来呢，在某些个那个方向的这个留学方面，也显然，比如当然高校也在释放这个信号，就是说奖学金比较高啊，这样欢迎。对，总之呢，就最近又发生了一个这个跟 OPT 相关的哈，现在大概有1万个国际留学生的这个 OPT。拿 OPT 的学生在被查，然后已经查出来有问题，大概有20个左右的这个企业。OPT 是什么呢？OPT 实际上是中国际留学生每一个学位毕业以后可以申请工作许可，用工作许可工作。文科类的话呢，是可以工作1年；如果是就是叫上就我们叫 STEM，就是那工科类理就是数理化类似这种的，它其实是3年的。这个实习的这种机会的，对，就是工作机会。所以呢，一方面呢，会有人呢觉得呢，这占了这个这些人一旦工作以后呢，有的人会认为那占了我们这个劳动力市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觉得有一些个企业当然又愿意用这样的说心里话廉价劳动力，又是高智商的这种，对吧？但是反过来呢，有很多也有企业呢钻空子，就是这些就是他实际上没有给提供。真实的这种工作机会，然后甚至收这些国际留学生的钱，收完钱之后呢，我说你在我这工作，其实他没有在这工作，所以这就是就是我国土安全局等于有的是他抽查到某些雇主那里看看你这国际留学生是不是有真的在那儿工作，但是我想说的是呢，就是说政策的风向呢确实变来变去，但是留学的大趋势其实还是势不可挡，但是呢，就是您作为国际留学生在工作期间。还是应该，就是提前找工作，然后呢要遵守这个法律法规的规定，然后反过来呢，雇主的话呢也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啊，觉得我前年去年我好像帮哪个朋友抽签了，没有抽上签，他在我这 OPT，我给他工资了，他其实没有在这干活，那么就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是善意，有时候呢就为了收钱，这种恶意违法哈，确实对于整个就坏了一个行业。
2: 好，谢谢曹律师。那我们这一段时间真的是，包括这个特朗普总统刚刚成功访华的之行哈，您觉得作为这个专业的一名律师，您觉得这一次的访华是不是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利好的一方面的？尤其是对于留学生，当然刚才您也讲到了哈，对于这个留学这一块儿，肯定还是会放宽很多，甚至会在这个数额上，也许会放宽哈。这是我理解，但是我想请您在这里也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作为专业一名律师，您觉得这次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访华之行，是不是给我们留学生放开了一个利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然后，大家对于这个留学签证这块是不是？当然，您刚才也讲到了哈，有些专业可能比较敏感哈，但是对于大部分的留学生来讲，只要专业不敏感，是不是他们的获签率也会相对的高一些呢？因为这次成功的访华之
1: 对，
2: 行，
1: 这是我们听到的前方带来的消息，也就前方也就各个使馆带来的消息。其实前段时间批签证批得非常顺，我觉得呢，就是说呢，中美之间任何人和人之间啊，只要是人，他其实都是见面三分亲，然后呢，越接触越了解，其实你就会发现对方也不是什么什么洪水猛兽，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呢，谁都离不开谁。只不过互相，但是又有竞争，又相互依存这样一种关系。那么接触完了之后呢，在事发善意的时候的话呢，进行沟通的时候呢，你包括现在航班这不马上要增加嘛？对，所以呢，就是我认为不能说可能是留学，这个蜜月期不敢这么讲，但是绝对呢，就是这种比较和睦的两双方见一见。啊，对，然后呢？你看这个中，我看这个中国大陆有很多小朋友在那欢迎这个特朗普总统，其实他也是。

0: 就说也挺高兴的，对吧？几次特别特别开心，所以呢，就这种那种情况也表达这种善意。那么，这个其实从一个国家来讲，也就是像是一个这个国家总统，就像是一个企业的 CEO，一个总经理一样。那总经理高兴了，但是说些什么话，你下面这些人总是不能不给老大面子吧？对。这同时呢，他就是他就带了很大的一个团队嘛，具体的人这些沟通和交流的话，我认为至少这个短期上来讲，还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留学签证还是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呢，就是我们留学生呢，一定要记住呢，他有时候不是留学政策的问题，在任何一个时间点，这个违法都是个问题。对，
1: 好的，谢谢曹律师。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新闻的一个背景的引述哈。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还有一个全美关注的焦点，也就是最高法院针对出生即公民的原则举行了口头辩论，预计呢最快本月底或者6月初就要做出裁决了。也就是说，出生公民权最高法院即将开庭。那曹律师针对这个问题，如果最高法院最终支持了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的话，那这会对在美国的华人家庭或者未来打算在美国生子的这些华人群体带来怎样的这个颠覆性的影响呢？另外，我也想请问，如果政府真的会倒查这些在美国生孩子的这些父母的身份吗？您觉得呢？
0: 对，这个您问的都非常尖锐哈，就是首先呢，就是等于是最高院接受了这个案子，而且呢，最有意思呢，实际上是美国政府提起来的，再到最高院进行审查，那最高院就接受了这个案子，但是现在呢，他们已经进行过口头辩论了，现在从风向上来讲呢，应该是，就是这个行政令被能够允许的可能性会非常非常小，因为实际上出生。怎么获得公民权这样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规定，实际上是要在大法里规定。所谓大法就是宪法，美国宪法里规定，各个国家基本都是宪法里规定公民权怎么产生的一个国家的。所以你要如果是改宪法的话呢，那有改宪法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程序啊，它是对需要投票的比例啊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现在看来这个风向呢，大法官们其实还是不赞成的这个行政令，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刚才您说的这个倒查的问题，就是说，那么有的人他可以以别的名义，虽然没有彻底，没法彻底改变这个出生公民权，但是他以别的名义来，就是说，应该说是改变这些，减少这些行为啊。你比如说，其实有一段时间哈，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案子，就是他呢。他半投资移民的，然后呢，他的小孩呢，他曾经呢，在美国呢，就等于到美国生的美宝，生的美宝，然后呢，在办这个移民的过程之中，这个也就是在中国的使领馆指出来了，你哪年哪月到美国生了一个小孩，当时你是用的什么什么什么签证？就你有，实际上你有一个 fraud，有一个造假了。他以这个名义就给没有给父母，没有给这个美宝的父母啊批绿卡。当然，你说是不是可以，就是说继续应该说是斗争啊，就是比如说你已经被拒了，被拒了以后，其他的办法你其实你是可以来抗争这个被拒的这个事实的。但是呢，第一原则上很难，第二的话，我想说的就是说呢，这种造假。就这种，他认为你是造假，以这个名义，他不给你绿卡。那么实际上呢，就这种案例呢，实际上就会影响什么？就会影响其他人到美国去生美宝。除非你说我到美宝21岁以前我不来了，对吧？否则的话，他可能会影响到你拿签证啊，拿绿卡呀。那么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另外一种呢，在我看来，减少就是在这出生公民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有那么一个产业链嘛。产业链就是你到我这儿生美宝，我这边有专门有月子中心，我给你提供这机会，我甚至领你去体检，我给你提供这个月嫂，对，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发达的产业链的。那么这个产业链呢，它如果是去怎么说啊？因为确实也被有几个这个月子中心应该说是被这个 ICE 给去紧急的去查访。 然后呢，有相关人士被逮捕，这种情况都发生。他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减少在美国这个境外的人士到美国去申美保的这个问题。对，所以也不是唯一的一个通过出生公民权这种法律规定。
1: 好的，谢谢曹律师。我们在广告之前呢，我想先对下一个要请教曹律师的问题先做一个大概的一个阐述哈。那5月份的职业移民这个移民表壁呢，突然就是关闭了，而移民局在4月27号又悄悄启用了升级版的 FBI 安全审查系统，把以前交过指纹的案子，比如说 I-485，然后入籍庇护，这些全部调出来，来重新复核哈。那我想，这两个动作加在一起的话呢，会让很多正在等绿卡和入籍的朋友们心里特别发毛，就是这个5月排期表壁的关闭，以及 FBI 系统升级倒查这两个问题哈。那曹律师，6月份的这个壁表还有可能重开吗？另外呢，这个 FBI 背景倒查会不会导致大批华人的案件出现严重积压和延误？这两个问题，我们想请您在接下来的这个我们广告之后呢，请您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好吗？我们先进一段广告，请您不要走开，精彩节目我们继续在广告之后听曹律师为我们答疑解惑，谢谢。
0: 好，谢谢。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播燕妮。那我们今天晚上呢，有很多近期发生的这个新政新策，尤其呢，今天晚上我们的坐镇嘉宾曹律师要为我们一一答疑解惑。那刚才在上一段里面，我已经给曹律师提出了5月排期表壁关闭与 FBI 的这个系统升级的倒查，会不会有没有可能在6月重开？另外呢，这个 FBI 倒查有没有可能会导致大批华人的案件出现严重积压和厌恶和延误？我们先请这个曹律师给我们这两个问题先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好吗？谢谢您，曹律师。
0: 很谢谢燕妮，我觉得你这个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哈，一起问哈，但让我倒想起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B 表开没开的问题啊。首先呢，B 表呢实际上是对美国境内的人，然后呢就是提前可以在整个国务院排期，国务院排期呢基本上用 A 表来表示哈，基本上有的时候快的时候，差距大的时候。B 表甚至可以比 A 表快1年、1年半、2年的时候，我们都见过。那么就是说，B 表，也就是你在美国境内，如果 B 表开的话，你可以提前递交。提前递交完了之后，那你就可以拿到工卡和这个旅行文件，所以就不受影响。对于工作来讲，哈，所以给美国境内的人提供了特别大的便利。虽然审理还是用 A 表，就到最后批下来还是用 A 表哈。那刚才您也说起来，就是 FBI 的这个整个全面升级的问题，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啊。FBI 呢，这个升级呢，实际上是就是指纹的这个录入系统哈。那么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呢，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在美国境内的也好，在美国境外到美国来过的人也好，他来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指纹跟他一一对应的。那么现在这个升级呢，实际上是争取每个人都有指纹一一对应，而且要把这个更新了，跟你整个你个人信息都能绑在一起。所以它如果不是一一对应，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会出现比如说一个人用不同的名字，他实际可能就不同的账户。 那么如果有一个人犯罪了，那么可能就表现为 A 犯罪了，那 B 呢没有犯罪，那这种情况下呢，B 就有可能侥幸，就等于就会有潜逃的这种可能性。但如果他整个全用指纹去录入，然后维持这个系统的话呢，那这种现象就会少一些，对吧？那所以呢，刚才说起来这个 A 把 B 吧，那么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等我升级了，升级完了之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我去审理这些 B 表的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在境内审理他们的案件的时候呢，我也能够用指纹去发现他以前是不是有问题呢？是不是有这个目的呢？哎，我觉得呢，就现在想起来，我当时觉得就是细思极恐，实际上是有可能的。就你现在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啊，对，然后6月份呢，它其实呢是 A 表和 B 表呢，首先一个境内一个境外，另外一个呢。B 表里面又包括什么？包括加拿大移民和职业移民。那么职业投资移民在职业移民的一部分。A 表呢，这个加拿大移民呢是 B 表上开的，那这差别不太大，就是也就 A 表 B 表差的时间没有那么远。但是呢，这个 B 表呢差的时间很远的情况下呢，它 B 表没开，可是，然后呢，6月份呢职业移民的 B 表也不开，包括投资移民 B 表也不开。所以您刚才不是说，就是开不开的问题哈？那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正常情况下呢，其实他没有开，是因为已经有积压了，他在当地地方有积压了，才没有开。因为开的时候呢，他大量的人就会递交485，这个485最后审理是在地方。那么地方就如果是 B 表没开，也就是说地方可能积压的案件比较多了。那所以呢，其实他不是因为 B 表没开会抵押。会积压，而是因为有积压，可能 B 码没开。这是我的分析。当然，加上您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指纹升级，那我是不是我想到时候我这样可以再审查一下子？到时候，我觉得这个原因也可能会有，
1: 好的，谢谢曹律师。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新闻的发生哈，我先来做一个大概的这个背景引述，也就是说，国务院呢最近向全球的使领馆都发出了内部的电报，也就是说，现在去面谈 B 类、F 类还有 H 类等非移民的签证，签证官可能会直接问。你是否在本国受过伤害，或者你害怕回国吗？如果回答是的话，就会直接被拒签。也就是说，现在的签证 B 类、F 类、H 类的等非移民类的签证面谈新增致命的庇护审查问题。这个听起来，曹律师，这个听起来真的就是面谈的送命题。那国务院设置这两个问题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您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0: 对，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呢，特朗普政府呢，实际上是，第一反对非法移民，第二呢，对政治庇护呢，因为他通过几次大的动作，首先政治庇护有些申请也收费了，原来政治庇护绝对不收费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政治庇护的很多原因，他也就是一下子拒绝了。然后走线呢，比如说呢，不能保释了，他有一系列的这个案例，能够看出来他其实对政治庇护是不支持的，是就是如果是不是说对所有的政治庇护都不支持，应该说总体上来讲呢，他是审查非常严格的，确切的讲，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然后这个咱也有大量的遣返，包括我自己坐飞机再回中国大陆的时候，那飞机上其实就有特殊的客人。哎，这个机长说有特殊的客人，那其实那就作为一个移民律师，我是知道的。这个特殊的客人实际上是被当时被当场给遣返的，也可能是被政治庇护的申请政治庇护那些申请难民那些人遣返的。那么大量的难民，大量的政治庇护在美国境内，他已经驱逐都已经来不及，所以呢，你现在呢，他干嘛了？他把整个这个审核往前提了。往前提了，就是说你在现在办 B1B2 签证的时候，你别到 B1B2 签证入境以后，你一转身说我被迫害了，然后我申请政治庇护。我现在在你办 B1B2 的时候，办学生签证的时候，我就把跟政治庇护相关的问题、跟难民相关的问题我问了，也就是说你敢不敢回来将来，不管什么原因， 你的国家有没有迫害你，对吧？这些东西就是政治庇护的最主要的原因。然后呢，你回答了呢？回答了就给你拒了。如果回答是，就直接就拒了。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呢，因为啥呢？他担心的是，如果你说回答 no，你说没有，没有完了之后呢，你入境以后呢又申请了。你这不前后不一致吗？然后他会说什么？他会说你这里面有造假，你办签证的时候造假了。因为我当时说你敢不敢回中国？你说你敢，那你现在又说你不想回了，不敢回了。你这前后这不一致，这在美国这在美国里面有一个就是造假、撒谎，我们叫 misrepresentation 或者叫 fraud。那所以呢，你只要这方面前前后后申请，前前后后表达这个，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你都会成问题，就他我两边堵你，对吧？你现在说不敢回去，我就不批你了。你说敢回去，你之后再说不敢了，我又可以把你，就说你可以撒谎。所以呢，其实你能看出来呢，他其实是很不太支持庇护，不太支持庇护或者难民的这样一种申请。
1: 那我在这里问一个不情之请的问题。那曹律师，作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哈，也包括很多这个有这方面很有可能会面临这一方面有问题的这个华人朋友，那他在这个申请庇护签证的时候，应该如何合法并且巧妙的去应对这两个敏感问题呢？从而来避免被怀疑或者有庇护倾向而被拒。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0: 我觉得呢，就是说呢，其
1: 还可以
0: 实
1: 如实
0: 我，
1: 回答是吗？
0: 不是，就是说，其实我个人认为哈，就是美国政府它不同时期这方面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它你这个阶段怎么答都不对，只要你想往这方面申请，我是说，你就怎么答都不对，就刚才我说的，我在逻辑上我两边在堵你，但有的时期呢，我就支持这个。支持这个呢，那可能是呢，在我看来，他故意的。有的时候，就有些某一个政府的某一个时间点，那么是为了什么呢？那可能是有一定的考量，对吧？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作为当事人来讲，这个你要了解风向，了解风向。如果你有任何打算在美国想做任何事情，你要了解政策的变化。整个移民法律，说心里话，美国的。法律是英美法系，英美法系呢，总的来讲呢是案例法国家，它是案例法的。中国大陆哈、啊，这个包括这个台湾哈、啊，都是法典法国家。法典法在法典法的情况下，这东西就写在面上的。案例法要看案例，昨天发生了什么，前天发生了什么，都影响今天的审理。而且移民法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政策。今天老大说了什么，明天马上就不一样，这就是政策在影响。所以一定要观察，一定要观察发生什么。这也是我想的，这也是为什么咱们这个节目《曹律师信箱》这个节目呢，就是说也回答咱们客户的问题，但同时呢，也把这个发生了什么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咱们一般老百姓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大家都在为生活奔波，不像我们专门干这个的，我们观察这个、了解这个、研究这个，对。所以呢，一定要知道，就刚才我说的，如果我回答您的问题，近期、现在怎么答都不对。如果你想做这件事儿，对。
1: 好的，谢谢曹律师。总的来讲呢，大家无论你的背景是怎样，尤其是试图申请庇护类的，请您关注政策，政策决定一切。那好，我们接下来下一个，也是有关这个拒签类的，非常非常非常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新闻的新政哈，就是现在不仅是面谈非常严格，那同时现在面签也好，还是申请签证也好，社交媒体的审查也都全面升级了，是不是，曹律师？那尤其是呢，这个最近的这个新规，把未婚夫和配偶的签证，也就是 K 类，还有文化交流类的签证 Q 类的这些签证，还有更多这个类别也都纳入进来了。不配合或者提供社交账号或者信息不一致，就会被直接拒签。那曹律师，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连配偶签证都要查网络言论了。那申请人在递交材料和面谈前，应该 如何去清理和规范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呢？我想，面对现在所有申请签证的所有的人都会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疑虑，并不一定代表说我肯定在社交言论上有一些不当言论啊，但是也很怕，就是有一些可能是无意义的一些社交言论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签证？所以呢，就像也。大家想请问一下，就是应该怎么样去清理和规范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然后有哪些言论也好，还说自己的一些common sense 容易被领事馆的官员被误解成雷区而需要去提前避开的，您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给大家？谢谢您，谢谢曹律师。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哈。首先呢，就美国确实是言论自由，但是呢，你是一个外国人，你到美国来干什么来了？然后你怎么看待美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去闹事儿的啊，叫什么，就是搞那个聚众，然后呢想表达某种政治观点，甚至是想推翻我美国政府的，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大使馆在办签证的时候发现了这样的言行，或者有这个趋势，他不让你进来，这很正常啊，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就是一个国门，我要什么人进来的问题嘛。对，那你就是说的，在我看来整个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前段时间比如在哥伦比亚呀，就有一些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个跟某些国家某些组织这个有一些观点不一致的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对吧？然后有一些个外国学生，包括中国，就是中国的大陆的学生，有他也有观点啊，他对这事不是没有想法，他有观点他就发表，所以呢，这种呢就其实就非常非常危险，就是您拿着非移民签证，您一定要知道您是到这儿来做客的，做客是什么？入乡随俗，你到人家做客，你还是骂人家主人，对吧？还骂人家的文化，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那么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当然了，你说我现在我确实对他家主人很不喜欢，然后呢现在但是我到他家我想去做点生意，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发生呢？我觉得当然会发生啊，对吧？然后呢你可能五年十年之前说了这些话，我觉得那你适当的调整一下你自己的心态，我觉得也是必要的。就总之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因为可能是我的年龄的原因吧，我的小孩20多岁，对吧？我特别知道年轻人就是说的这个思维非常非常活跃，那当然也有去骂中国的，对吧？骂中国的，那现在有一个美国佬整天在网上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骂中国，骂完了之后中国签证官发现了，你说你让不让他进来？你让他进来，我觉得不让他进来很正常，你何必让一个就是对你整天骂你的人让他进来，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你知道吧？对，所以呢，那美国的内政已经不是就是风起云涌的，已经那么多声音，然后再从中，而且中美之间关系又是这么时好时坏，那么微妙，所以他审查，他也不光审查中国大陆，对，他也审查方方面面的。我觉得还是要关心自己的社交账号，然后呢，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如果到美国来，对，要有一些个常识性的入乡随俗的一些想法，其实就好办了，就是也没有必要说的哎呦美国怎么怎么着，不是什么言论自由，那现在不自由了呢？对谁自由，什么范围的自由，这个要，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
1: 谢谢曹律师，我觉得曹律师刚才您讲的那句总结的话特别好，我希望正在申请签证或者申请移民，凡是想入境美国的所有的这个华人朋友们一定注意哈，就是刚才曹律师说的，你去人家家做客要做到最起码的礼貌，不要去人家家做客然后还有各种非议，那当然主人一定不会欢迎，请大家注意这个要点。是不是？
0: 我是这么想的。对，
1: 谢谢曹律师解释的很形象化哈，也很易懂，谢谢曹律师。那好，我们刚才呢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就是在国内发生的这些新政新策还有一些新闻，那接下来呢曹律师我想跟您提一下，就是最近我们西雅图 本地发生了一件很令人揪心的事情。我相信很多本地的华人朋友们，也都有听说过这件事情，就是大约有20多名持有效签证来美国参会的中国学者，在前段时间在西雅图的 Tacoma 国际机场 SeaTac 入境的时候被带进小黑屋，长时间的盘查，最后呢被注销签证，原机遣返。我相信很多华人朋友都有听到过这个新闻，而且同时呢，这些学者手机、电脑里边的科研资料也都被查了。那曹律师作为本地的法律专家，您怎么来看西雅图机场最近的这个入境执法强度？
0: 咱们这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哈，就是咱们这曹律师信箱节目也是做了将近14年了吧？对，首先哈，华盛顿州，我们西雅图是在西华盛顿，所谓东华盛顿是华盛顿特区，是美国的首府，西华盛顿呢就是我们的华盛顿州，就是骆家辉在的地方，比尔盖茨在的地方，星巴克在的地方，波音在的地方，还有贝佐斯在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这个州呢叫常青州，是对中国大陆最友好的州之一，不能说是最友好，也应该说是最友好的几个州之一。所以呢，总的来讲，很多时候华人朋友经常是选择西雅图海关、西雅图机场去落地。所以就这件事儿呢，传出去好像西雅图对中国大陆的朋友不欢迎、不友好。我认为这个不是事实，但这件事儿呢确实发生了。发生的细节呢，我说心里话，我没有在现场。那么现在这是确实是被遣返了，这是事实。什么原因呢？那么我认为呢，你是拿的旅游探亲人签证，你还是拿的访问学者签证？就是说呢，就我能够分析的、想象的呢，就是说呢，至少呢，海关的人认为你拿的签证，跟你现在准备的材料是前后是不符的，他才会导致这种局面，对吧？然后呢，但是当然了，本来就是，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华州，实际上华盛顿州是蓝州，也就是民主党比较占主要的。如果说，对，所以西雅图绝对不是一个，在我看来是诚心为难中国大陆来的客人的，对。但是就具体这个事情呢，细节不了解，但我能建议的是，任何一个人到这个可能跟有些人的发言不太一致哈，但是这是我，如果我是当地的一个专家，法律专家的话，我确实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呢，有可能他也可能审核有失偏颇，这也是有可能的。但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来之前，然后呢，你在使馆，也就是美国的大使馆办签证的时候，你说了什么？现在全是大数据的时代，全是给输入进去了。然后你在海关又说了什么？对吧？人那些人到底来干什么的？你开会的时候，你来开会吗？开会的时候你是什么会？你准备了什么资料？哪些人发言发的是什么？这些东西蛛丝马迹放在一起，有可能会让他对整个团体造成一种误解。我不是说他们做的一定对，而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但是呢，就是这种，尤其是成团这种行动哈，要特别特别严谨的，就是自己要事先准备好。把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问题都想到了，然后看自己前后有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因为你20多个人，每个人，我现在问燕妮和问曹律师一个问题，咱俩是好朋友，咱俩是团队，但是咱俩答的可能是不一样的，答的不一样的，有些关键词用错的，都有可能导致他会认为你这里面有什么作假。在我看来，所以要事先要，就是说，在使馆面试的时候，拿签证的时候。过海关的时候，20多个人前前后后，其实彼此之间要彼此了解，然后有一个对我们此行有个统一的认识，对，
1: 好的，谢谢曹律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对于近段时间发生的一些新闻和一些新政，要继续想和大家一起，跟随我们曹律师来共同探讨。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哈，我们留到下期的节目。那非常感谢曹律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深度解析。从今天晚上的这个信息量来看，2026年的美国移民政策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局，也正如今天晚上曹律师跟我们总结的，严监管、高门槛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正在申请签证或者移民的华人朋友们，无论您现在是正在等绿卡、办签证，还是面临入境，请听从曹律师的建议，提早做好合规。 准备，都是这些都只是唯一的出路。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曹律师信箱节目坐镇嘉宾曹大律师为我们今天晚上对所有新闻和新政做出的解答。谢谢曹律师。
0: 谢谢你，听众朋友们晚安，
1: 非常感谢，
0: 谢谢你。
1: 是的，谢谢曹律师，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曹律师信箱节目再见。我是主持人闫妮，祝您晚安。
0: 晚安，
1: 曹律师，非常感谢，
0: 谢谢你。拜拜，
1: 谢谢。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6: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5: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6: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5: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属于每一位爱美、懂美之心的人的西城美丽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燕妮。五月的瑞典斯德哥尔摩终于迎来了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初夏的阳光开始慷慨地洒在梅拉伦湖面和老城的石板路上。每到这个时候，走在斯德哥尔摩的街头，或者流连在那些艺术画廊里，我常常会被一些擦肩而过的身影深深吸引。有的时候吸引我们的并不是那么夸张的色彩，或者是多么繁杂的品牌大 logo， 而是一种扑面而来的松弛感和藏在细节里的高级感。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这一期《西城美丽说》想和大家聊聊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进入2026年，时尚界的风向标发生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悄然掉头。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多巴胺穿搭的狂欢，也经历了美拉德风格的沉稳。而今年时尚圈正在经历了一场打破与重塑，一个全新的词汇正成为了弄潮儿人们的口头禅，那就是精简致奢风。而在斯德哥尔摩，这种风格其实早已刻在当地人的骨子里，成为了北欧现代美学的代名词。今天燕妮就和大家一起来拆解一下什么叫精简致奢，我们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用最简单的单品穿出属于自己的无灵感美学呢？第一部分，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什么是2026年的季简致奢风。谈到奢这个字，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昂贵，但是在2026年的时尚语境里，致奢的重点在致，也就是智慧的致，它是一种充满理性的、注重自我悦纳的时尚态度。简单的来说，它的核心可以总结为两句话：面料做加法，款式做减法，拒绝流行绑架，建立自我秩序。他说的主要的意思，第一呢，是材质上的绝对挑剔。致奢风不追求衣服的数量，而是追求高支数、真丝的流光溢彩，以及仅仿羊毛的垂坠感， 以及顶级亚麻那种带着呼吸感的肌理。这些面料本身就带着自带光芒，它们在阳光下散发出内敛的光泽，这就是最顶级的配饰。第二，也来让我们看一看在剪裁上的玄藏的一些秘密的玄机。看似是一件简简单单的白衬衫，或者是一条纯色的连衣裙，但是它的精髓都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比如往往往后倾斜的肩线，恰到好处的收腰弧度，或者是走动时才会微微扬起的裙摆。这种设计不是为了取悦别人的眼球，而是为了修饰穿着者的身形，让您穿得更加舒服，走得更加自信。在斯德哥尔摩这样一个兼具古典皇家底蕴与现代前沿设计感的城市，这种风格简直就是完美的契合。它既能支撑起你在写字楼、高规格商务会议，甚至是在主持舞台上的专业度，又能让您在下班后呢，端起一杯咖啡，漫步东城 Ostmalum， 它的这种典型的欧洲林荫道，或者是坐在老城 Gamlastan 旁边的咖啡馆，享受一刻 Fika 的时光，显得随性而又美丽。第二部分，让我们来聊聊时常穿搭的高阶法则，如何穿出高阶感、高级感。听上去呢，高级感这个词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能够帮助我们把这种精简致奢风穿上身呢？燕妮在这里教大家三个非常实用的高阶穿搭法则。法则一，色彩的黄金三色绿和同色系延伸。很多人为了不出错，一到夏天就全身的黑白灰。黑白灰固然经典，但是略显沉闷。2026年的致奢色彩更流行大地色系的延伸和低饱和度的质性色彩，这个非常符合北欧的自然主义，比如老前锋的燕麦色，自带清凉感的冷调沙色，以及带有高级灰色调的橄榄绿和午夜蓝。您可以尝试同色系穿搭，比如说一件燕麦色的真丝吊带背心，外加一件同色系但材质略微显硬的亚麻西装外套，下半身呢配一条深一个色号的稍微略挺的亚麻西装外套，配一条深一个色的这个羊毛阔腿裤。虽然全身都是一个色系，但因为是真丝、亚麻、羊毛三种色材质的碰撞，层次感呢瞬间也就出来了。在法则二，核心单品的投资理论，我们在这一点要和姐妹们着重讲一讲。亲爱的姐妹们，我们的衣柜里不需要有100件快时尚的衣服，但是一定要有3件战袍。第一件，一件剪裁无可挑剔的廓形西装，它不能太紧身，要有一点点垫肩，能够瞬间帮你拉住挺拔的气场。第二件，是一件真丝或者醋酸材质的半身裙，尤其是斜裁的款式，它能够顺着女性的身体线条自然下垂，走起路来摇曳身姿，搭配简单的 T 恤就是松弛，搭配衬衫就是优雅。第三件，是一件自带骨感的衬衫，材质一定要挺阔，解开最上面的两颗纽扣，稍稍的挽起袖口，露出手腕，这种不经意的随性最迷人。法则三，配饰的画龙点睛与量感平衡。当我们的衣服变得简单了，配饰也就成了决定你衣品上线的关键。配饰风在配饰上的秘诀是克制但是有量感。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把项链、耳环、手镯通通戴在身上。如果你今天穿了一件大 V 领的素色的衣服，那么可以选一条设计感较强的带有几何线条的金属项链，或者戴一对圆润饱满的异形珍珠耳环。
7: 尤其是今年线条流畅的几何型珠宝或者是北欧风极简的哑光金饰非常流行，哪怕只是一枚静静悄悄地戴在无名指上的大颗粒宝石戒指，或者是手腕上一块皮质表带的复古腕表，都能够在抬手投足间透露出你不俗的品味。第三部分，打破年龄的焦虑，重塑无龄感美学。聊完了穿搭技巧，我想更和大家聊聊时尚背后的心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上总有一些声音在定义什么年纪该穿什么样的衣服，20岁应该青春洋溢，30岁应该干练稳重，50岁似乎就该走向暗淡和保守。但是今天燕妮想在西城美丽说里和大家一起打破这个魔咒。在斯德哥尔摩的生活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白发苍苍的女士依然穿着剪裁利落的风衣，涂着优雅的口红，气定神闲的骑着自行车穿过城市。时尚从来都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其实真正的美更没有年龄的限制，我们追求的应该是一种无龄感的美学。什么是无龄感呢？它不是刻意的去扮嫩，也不是提前向岁月妥协去穿所谓的大妈装，它是一种穿越了时光的笃定和从容。当你到了一定的阅历，你的眼神里有了故事，你的举手投足间有了岁月沉淀下来的优雅，这时候那些裁剪利落、质量上乘的衣服不再是来包装你的，而是来衬托你的，是你赋予了衣服灵魂，而不是衣服定义了你。一个有智慧的女性，不管她是30岁、50岁还是70岁，当她穿着一件合适的白衬衫，画着干净的妆容，带着自信的笑容走进台上或台下时，它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是任何年轻的胶原蛋白都无法比拟的。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档节目的名字叫西城美丽说，我始终坚信美丽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你对待自己的态度。那么在这个周末，让我们不妨打开自己的衣橱，做一次勇敢的减法，清理掉那些不再让你心动的质量打折的衣服，留下那些让你感到自信舒适有底气的经典款，好好的去熨烫一件衬衫，精心挑选一对耳环，然后昂首挺胸地走进斯德哥尔摩灿烂的夏日阳光里。亲爱的朋友们，请记住，你本身就是最贵最无可替代的奢侈品。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西城美丽说的全部内容，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一丝关于时尚、关于生活的心灵感。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留言，和燕妮分享你的穿搭心得。感谢大家的守候，祝大家有一个优雅愉悦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是主持人燕妮，不见不散。
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15: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6: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7: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6: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0: 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2: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无锡是一个很喜欢吃馄饨的城市，可以比较一下相邻的常州。常州本来是常州府，是无锡县的上级城市。常州市的中心城区是以原武进县城区为主要地盘，无锡市的中心城区是以原无锡县城区为主要地盘，相距不过50公里，人口也差不多。但如果以馄饨为搜索词查询一下，常州大约有1500多家馄饨店，而无锡有2000多家，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馄饨店开得多就是消费市场大，而消费市场大则就是那儿喜欢吃馄饨的人多。今天的节目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无锡人的那碗小馄饨。无锡的馄饨店是早晨开到晚上的，从吃早饭开始到吃晚饭，随时可以走进馄饨店去叫一碗或几碗馄饨当点心当主食。餐点上吃馄饨可以当主食，而上午和下午去吃馄饨就是点心了。所以无锡人的馄饨虽然属于小吃，但可以当正餐的，这是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如果以黄焖鸡米饭、酸菜鱼米饭那些快餐相比，他们的实际生意收入一定比不过同样小规模的馄饨店，因为没有人会把这类米饭当点心吃。不过无锡的馄饨店晚上一般不会开得太晚，大多数7点多钟就歇业了。在无锡晚上去吃宵夜是不可能找到馄饨店的。无锡人吃馄饨是轻松而舒适的，一个人、一两个人、老人带着小孩那是最多见的，吃相也蛮文静，小口的吃馄饨，小口的喝汤，就如无锡的民风和雅。当年曹彰新村有一家阿娟馄饨，馄饨店开起来的时候正是无锡国有纺织企业开始困难的时期，大量纺织女工被下岗，阿娟开了这家馄饨店，她的围裙上有着某纺织厂的字样。曹彰新村是无锡比较早的新村之一，以城市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居民为多，也有一些企业的家舍。这家唯一的馄饨店开起来后生意红火，附近教育学院附中的不少学生中午就在店里搭伙吃馄饨，这么一吃就把阿娟馄饨吃火了。这些中学生长大了记着这家馄饨店，带着女友男友来这儿吃馄饨，以后又带了孩子来吃，一代接一代，阿娟馄饨的粉丝群就这样慢慢形成了。阿娟馄饨属于无锡小馄饨，个儿小，肉馅少，但是用高汤如干丝、虾皮和小葱花。无锡人经常笑称小馄饨为棒肉馄饨，别以为是用河蚌剁成馅儿，实际上是说碰肉馄饨。无锡话里的棒肉与碰肉谐音，做馄饨的时候只用料勺碰一碰肉馅儿，馄饨里的肉馅儿少得可怜。阿娟很聪明，当时她的小馄饨肉馅儿略比碰肉馄饨多一些，但是比三鲜馄饨小一些，价格也便宜一些，而且用鸡汤，这就给人非常好的感觉。虽然是小馄饨，肉馅儿多的馄饨当然比肉馅儿少的好了。阿娟的小馄饨就这样赢得了广泛好评。如今阿娟已经从少妇变成了大妈，馄饨店也交给小贝做了。 除了店面稍有扩大，没什么变化，也没什么长进，但老牌子还有吸客能力。左右曾开了两家馄饨店，生意都比他差，没多久就关张了。在一个社区里开这样一家馄饨店还能凑合，但是如果想发展就困难了。时代在进步，老字号也得与时俱进才行。

从阿娟馄饨往北走，街的那头有一家曹彰的手推馄饨，这也是有些年头的老店，据说是一位无锡知青回城后开的。这家手推馄饨一度在无锡名声很响，这几年稍微有些冷下来了。他家的馄饨也属于无锡小馄饨，皮子手推，肉馅不多，重点是讲究汤的味道。他的招牌是红汤辣，重口味儿，这并不是正宗的无锡馄饨味道了。无锡馄饨以白汤见长，是那种清淡的鲜香，红汤辣适合重口味，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比较多。原来开在城北立兴弄里有一家西施馄饨，也是以小馄饨为招牌，经常是小馄饨买完了，大馄饨还有的卖，经常有人来打包买生馄饨，一粒是小馄饨。这个老板娘原来推一辆车子在路边卖小馄饨，后来才开了店，有顾客连吃十几年，看着老板娘从小姑娘变成了大妈，馄饨却一直是这个味道，特别喜欢，过几天就会来吃一碗，打包几碗回去。以前无锡的大馄饨店和小馄饨店的区分比较清晰，城里的无锡馄饨店、太湖馄饨店都是卖大馄饨的，城外和乡镇馄饨店是以小馄饨居多。在早些时候，那些穿街走巷的馄饨挑子都是卖小馄饨的。无锡馄饨店大馄饨卖2毛钱一碗的时候，南门外的穆桂英小馄饨只卖1毛钱一碗，西门外的绿杨村小馄饨1毛2分钱一碗，乡镇的小馄饨店还有卖5分钱一碗的。无锡的惯例，小馄饨一定比大馄饨便宜，这是由成本决定的。小馄饨的肉馅儿比大馄饨小很多，1/3、1/5，甚至更少，这才有碰肉馄饨之谐称。小馄饨对汤的要求比较高，馄饨里馅儿那么少，如果汤再没有什么味道，那还有什么可吃的？鲜美可口，这是对小馄饨汤的起码要求。以汤来区分，无锡小馄饨有清汤小馄饨和荤汤小馄饨之分。清汤是用盐、味精、猪油、葱花、干丝、虾皮加开水，荤汤则是用高汤。无锡传统小馄饨主要用鸡汤和骨头汤，不太会用鱼汤、鸭汤之类。无论清汤荤汤，那碗馄饨汤

相比较大馄饨，无锡小馄饨的主要功能是小吃，是用来解馋和品味的。所以对馄饨皮子、对汤、对汤里的配料、对馄饨馅儿心的品质都有较高的要求。一碗小馄饨端上桌，必须色香味俱佳，具有充分的诱惑力。而大馄饨除了解馋的功能，更多是供人们充当正餐。无锡人家经常会包馄饨当饭吃，第一顿吃了剩下的，放在铁锅里做煎馄饨吃。家里包馄饨一般是菜肉馄饨，个头也比通常店里馄饨大，吃的时候不加汤，吃干馄饨，蘸一点酱油或者香醋。而制作蘸料则是检验家庭厨师水平的一把尺子。馄饨店里的无锡大馄饨最经典的是三鲜馄饨，所谓三鲜，就是在肉馅里拌入榨菜丝和开洋末，这两种配料不仅是馄饨肉馅更加 Q 弹，而且提鲜。店里的大馄饨一般吃两碗也够当一顿饭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无锡梨园乡夏家边首创了一种超级大馄饨，五只馄饨一碗，每个馄饨的肉馅儿比小笼包里的肉馅儿还多，肉馅儿里还加入几个大虾仁，一时名声鹊起。但总感觉不符合无锡人吃馄饨的那种和雅，吃起来给人一种有些凶狠的吃相。大概这种大馄饨的出现是与当时乡镇企业的崛起密切相关的。做大做强，先从馄饨做起。现在这种超级大馄饨在无锡已经很少见了。荣香小馄饨和稻香菜场旁的阿凤鸭血小馄饨生意都特别。

别好，味道也不错，尤其是鸭血小馄饨口味特别鲜美，价格都是5-6元一碗，但是一看就不是无锡小馄饨，因为他们都是泡泡小馄饨，这是苏州的特色，安庆的特色，不是无锡的特色。而且阿凤鸭血小馄饨的汤是浑汤不清透，旁边一家小馄饨店马未都去打过卡，受了不少赞誉，他家煎饺挺受欢迎，煎饺搭馄饨这种吃法在无锡不多见，不失为一种不错的盈利模式。苏州、福建、广东各处的小馄饨都有不同的风味特点，无锡小馄饨的皮子讲究薄而白，放入馅心后不像大馄饨那样对折围绕而成，而是皮子四周向中间捏拢成形，馄饨煮熟后中间部分皮子紧贴在馅心上，形成各种皱纹，从皮子里透出馅心的色彩，仿佛薄纱龙颜，这是我们辨识无锡小馄饨的最明确的标识。无锡人家吃馄饨一般很少做小馄饨，喜欢做菜肉大馄饨，其实这种小馄饨很容易做，是特别适合现今家庭解解馋的小吃品种，在冰箱里存点皮子和肉馅儿，想吃了捏几个，下锅煮开，用猪油、盐、鸡精、葱花和白胡椒粉冲碗清汤，只需要花几分钟，一碗小馄饨就可以开吃了。

0: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港湾，我是主播佳慧，今天为大家带来毕淑敏的几篇散文，希望能带给您一丝心灵的慰藉或是启迪。第一篇，我的五样。老师出了题目，写下你生命中最宝贵的五样东西。我拿着笔，面对一张白纸，周围一下寂静无声，万物好似压缩成超市货架上的商品，平铺直叙摆在那里，等待你的手挑选。货筐是那样小而致密，世上的林林总总只有五样可以塞入。也许是当过医生的缘故，在片刻的斟酌之后，我本能地挥笔写下空气、水、太阳。这当然是不错的，你不可能设想在一个没有空气和水的星球上滋长出如此斑斓多彩的生命，但我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如果继续按照医学的逻辑推下去，马上就该写下心脏和气管，它们对于生命之泵也是绝不可缺的零件。结果呢，我的小筐子立马就装满了，五项指标支出已尽。想想那答案的雏形将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空气、水、阳光、气管、心脏。哈，充满了严谨的科学意味，飘着药品的味道。可这样写下去毛病大了，测验的功能是辅导我们分辨出什么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因子，以致当我们面临人生的选择和丧失时，会比较的镇定从容，妥帖地排出轻重缓急。而我的答案粗相、抽象、粗放、大而化之，缺乏甄别和实用性。于是我决定在水、空气、 阳光三种生命要素之后，写下对我个人更为独特和生死攸关的症结。第四样，我写下了鲜花。真有些不好意思啊，挂着露滴的鲜花是那样娇弱纤巧，我似乎和庄严的题目开了一个玩笑，但我真实如此的挚爱它们，觉得它们不可或缺。绚烂的有刺的鲜花象征着生活的美好和短暂的艰难，我愿有一束美丽的玫瑰陪伴我到天涯。我偷着去了一眼同学们的答案，不禁有些恍然。有的人写的是父母，我顿时感到自己的不孝。是啊，对于我的生命来说，父母难道不是极为宝贵的因素吗？且不说没有他们哪来的我，就是一想到他们可能先我而去，等待我们的是生离死别，永无相见，心就极快的冰冷成坨。有的人写的是孩子，一眼之下我忐忑不安，甚至觉得自己负罪在身。那个幼小的生命与我血脉相承，我怎能在关键的时刻将它遗漏？有的人写的是爱人，我便更惭愧了。说真的，在刚才的抉择过程中几乎将他忘了，或许在潜意识里认为在未曾识得他之前，我的生命就已经存在许久。我们也曾有约，无论谁先走，剩下的那人都要一如既往地好好活着。既然当初不是同月同日生，将来也难得同月同日死，彼此已商定不是生命的必须，排名在外也有几分理由吧。正不知将手中的孤球抛向何处，老师一句话救了我。他说，这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不必从逻辑上思索推敲是否成立，只要是你赞成的事物即可。于是我想到电脑，电脑在此处并不只是单纯的工具，当是一种象征，代表我挚爱的劳动和神圣的职责。很快联想到电脑所受制约较多，比如停电或是病毒入侵，都会让我无所依傍。唯有朴素的笔，虽原始简陋，却可朝夕相伴，风雨兼程。于是在洁白的纸上留下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五样东西：水、阳光、空气、鲜花和笔。同学们嘻嘻笑着彼此交换答案，一看之后却都不作声了。我吃惊地发现，每个人留在纸上的物件万千气象绝不雷同，有的简直让人瞠目结舌，比如某男士的足球，某女士的巧克力，在我就大不以为然。但老师再三提示，不要以自己的观点去衡量他人，于是不露声色。接下来老师说，好吧，每个人在你写下的五样当中划去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一样，只剩下四样。权衡之后，我在五样的鲜花一栏旁边打了个小小的叉，表示在无奈的选择当中将最先放弃清丽绝伦的花朵。老师走过来看到了，说，不能只是在一旁做个小记号，放弃就意味着彻底的割舍，你必得要用笔把它全部删除。依法办了，将笔尖重重刺下。当鲜花被墨笔腰斩的那一刻，顿觉四周惨失颜色，犹如本世纪初夜的黑白默片。我拢拢头发，咬咬牙，对自己说，与剩下的四样相比，带有奢侈和浪漫情调的鲜花在重要性上毕竟逊了一筹，舍就舍了吧，虽然花香不在，所幸生命大致完整。 请将剩下的四样当中再划去一样，仅剩三样。老师的声音很平和，却带有一种不容商榷的断然压力。我面对自己的纸犯了难，阳光、水、空气和笔，删掉哪样是好？思忖片刻，我提笔把水划去了。从医学知识上讲，没有了空气，人只能苟延残喘几分钟，没有了水，在若干小时尚可坚持，两害相权取其轻吧。也许女人真是水做的骨肉，水一被勾销，立觉喉咙苦涩，舌头肿痛，心也随之焦枯成灰，人好似成了金字塔里风干的长老。我已经约略猜到了老师的程序，便有隐隐的痛楚弥漫开来。不断丧失的恐惧化作乌云大冰压境，痛苦的抉择似一条苦难向道，弯弯曲曲伸向远方。果然，老师说，继续划去一样，只剩两样。这时教室内变得很寂静，好似荒凉的墓冢，每个人都在冥思苦想，举棋不定。我已顾不得探查别人的答案，面对着自己人生的白纸，愁肠百结。笔、阳光、空气，何去何从？闭起眼睛一跺脚，我把空气划去了。刹那间，好像有一双阴冷的鹰爪，丝丝入扣地扼住我的咽喉。顿觉手指发麻，眼冒金星，心累如骨，气息屏息。我曾在海拔5000多米的冰山上攀援绝壁，被缺氧的滋味吓破了胆，隔绝了空气，生命便飘然而逝，成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讨论。好了，现在再划去一样，只剩下最后一样。老师的音调很温和，但执着坚定，充满决绝。对已是万般无奈之中的我们，此语不斥惊雷。教室内已经有轻轻的哭泣声。人啊，面临丧失，多么软弱苦楚，其实只是一种模拟，以使人肝肠寸断。笔和阳光，他们在纸上势不两立地注视着我，陷我于深深的两难。留下阳光吧，心灵深处在反复呼唤，妩媚温暖，明亮洁净，天地一片光明，玫瑰花会重新开放，空气和水将濡养而出，百禽鸣唱，欢歌笑语，曾经失去的一切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归来。纵使除了阳光什么也没有，也可以在沙滩上直直地晒太阳啊。想到这里，心的每一个犄角都阳光灿烂起来。只是我在哪里，在干什么？我仰起头来问天。我看到自己孤独的身影在海边寂寞地拉长缩短，百无聊赖，看日出日落，听潮涨潮消，那生命的存在与我还有怎样的意义？自问至此，水落石出。我慢而稳定地拿起笔，将纸上的太阳划掉了。偌大一张纸，在反复勾勒的斑驳墨迹中，只残存下来一个字，笔。这种充满痛苦和抉择的测验，像一个逐渐缩窄的峡孔，将激越的水流凝聚成最后的能量，冲刷着我们的纷繁的取向。当那通道变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时，生命的重中之重就简洁而挺拔地凸显了。感谢这一过程，让我清晰地得知什么是我生命中的真爱，就是我手中的这笔啊。它噗噗跳动着， 击打着我的掌心，犹如我的另一颗心脏，推动我的四肢百合。我安静下来，突然发现周围此时也很安静。人们在清醒的选择之后，明白了自己意志的支点，便像婴儿一般单纯而明朗了。我细心收起自己的那张白纸，一如收起一张既定的船票，知道了航向和终点，剩下的就是翻起桨落战胜风暴的努力了。相信听完这篇文章，大家也会思索，我生命中的五样又是什么呢？最后留下的那一样不可或缺的又会是什么？当我们拥有太多的时候，很难察觉，也许只有在失去的时候，那份切身的痛才让我们看清心之所向。这个残酷的游戏或许能让你更清醒、更坚定、更勇敢地追逐自己心底最向往的风景。

接下来一篇文章为大家带来素面朝天。素面朝天，我在白纸上郑重地写下这个题目。夫走过来说，你是要将一碗白皮面对着天空吗？我说，有一位虢国夫人，就是杨贵妃的姐姐，她自恃美丽，见了唐明皇也不化妆，所以叫……夫笑了，说，我知道，可是你并不美丽。是的，我不美丽，但素面朝天并不是美丽女人的专利，而是所有女人都可以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看着我们周围，每一棵树，每一叶草，每一朵花都不化妆，面对骄阳，面对暴雨，面对风雪，他们都本色而自然。他们会衰老和凋零，但衰老和凋零也是一种真实。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为何要将自己隐藏在脂粉和油彩的后面？见一位化过妆的女友洗面，红的水，黑的水蜿蜒而下，仿佛洪水冲刷过水土流逝的山峦。那个真实的她，像在蛋壳里窒息的过久的鸡雏，渐渐苏醒过来。我觉得这个眉目清晰的女人才是我真正的朋友。片刻前被颜色包裹的那个形象，是一个虚伪的陌生人。脸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证件，我的父母凭着它辨认出一脉血缘的延续，我的丈夫凭着它在茫茫人海中将我找寻，我的儿子凭着它第一次铭记住了自己的母亲。每张脸都是一本生命的图谱，连脸都不愿公开的人，便像捏着一份涂改过的证件，有了太多的秘密。所有的秘密都是有重量的，背着化过妆的脸走路的女人，便多了劳累，多了忧虑。化妆可以使人年轻，无数广告喋喋不休地告诫我们。我认识的一位女郎，盛装出行，艳丽得如同一组霓虹灯。一次半夜里，我为她传一个电话，门开的一瞬间，我惊愕不止。惨亮的灯光下，她枯黄憔悴，如同一册古老的线装书。我不能不化妆，她后来告诉我，化妆如同吸烟，是有瘾的。我已经没有勇气面对不化妆的我。化妆最先是为了欺人，之后就成了自欺。我真羡慕你啊。从此我对她充满同情。我们都会衰老，我镇定地注视着我的年纪，犹如眺望远方一幅渐渐逼近的白帆。为什么要掩饰这个现实呢？掩饰不单是徒劳，首先是一种软弱。自信并不与年龄成反比，就像自信并不与美丽成正比。勇气不是储存在脸庞里，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化妆品不过是一些高分子的化合物，一些水果的汁液和一些动物的油脂，它们同人类的自信与果敢实在是不相干的东西。犹如大厦需要钢筋铁骨来支撑，而非几根滑而不实的竹竿。常常觉得化了妆的女人犯了买椟还珠的错误。请看我的眼睛，浓墨勾勒的眼线在说，但栅栏似的假睫毛圈住的眼波却暗淡游移。请注意我的口唇，樱桃红的唇膏在呼吁，但轮廓鲜明的唇内吐出的话语却肤浅苍白。樱桃化妆以醒目的色彩强调以致强迫人们注意的部位，却往往是最软弱的所在。磨砺内心比油饰外表要难得多，犹如水晶与玻璃的区别。不拥有美丽的女人，并非也不拥有自信。美丽是一种天赋，自信却像树苗一样，可以播种，可以培植，可以蔚然成林，可以直到地老天荒。我相信不化妆的微笑更纯洁而美好，
我相信不化妆的目光更坦率而直诚，我相信不化妆的女人更有勇气直面人生。假若不是为了工作，假若不是出于礼仪，我这一生将永不化妆。年少的我曾被这篇文章所惊艳，也一度把素面朝天当成我的人生信条。成年后的我愈加明白，化妆当然是无可厚非的，追逐美丽是每个女人的自由。但我们要相信，我们生而美好且独一无二，不必依靠化妆品带来的外壳才拥有自信。化妆也好，不化妆也罢，我们都该爱那个原本的自己。

0: 最后一篇文章为大家带来，让我们倾听。我读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的时候，书写作业，其中有一篇是研究倾听。刚开始我想，这还不容易啊，人有两耳，只要不是先天失聪，落草就能听见动静。夜半时分，人睡着了，眼睛闭着，耳轮没有开关，一有月落乌啼，人就猛然惊醒，想不倾听都做不到。再者，我做内科医生多年，每天都要无数次的听病人倾到满腔苦水，骨膜都起茧子了，所以倾听对我应不是问题。查了资料，认真思考，才知差距多多。在倾听这门功课上，许多人不及格。如果谈话的人没有我们的学识高，我们就会虚与委蛇的听；如果谈话的人冗长繁琐，我们就会不客气的打断叙述；如果谈话的人言不及义，我们会明显的露出厌倦的神色；如果谈话的人缺少真知灼见，我们会讽刺拉苦，令他难堪。凡此种种，我都无数次的表演过，至今一想起来，无地自容。世上的人天然就掌握了倾听艺术的人，可说凤毛麟角。不信，咱们来做个实验。你找一个好朋友，对他或他说，我现在同你讲我的心里话，你却不要认真听。你可以东张西望，你可以搔首弄姿，你也可以听音乐、梳头发、干一切你忽然想到的事，你也可以亡顾左右而言他。总之，你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不必听我说。当你的朋友决定配合你以后，这个游戏就可以开始了。你必要捡一样肝肠寸断的痛事来说，越动感情越好，切不可潦草敷衍。好了，你说吧。我猜你说不了多长时间，最多三分钟就会鸣金收兵。无论如何，你也说不下去了。面对着一个对你的疾苦、你的忧愁无动于衷的家伙，你再无兴趣敞开胸襟了。不但你缄口了，而且你感到沮丧和愤怒。你觉得这个朋友愧对你的信任，太不够朋友。你决定以后和他渐行渐远。你甚至怀疑认识这个人是不是一种错误。你会说，不认真听别人讲话，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吗？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正是如此。有很多我们丧失的机遇，有若干阴差阳错的讯息，有不少失之交臂的朋友，甚至各奔东西的恋人，那绝缘的起因都因我们不曾学会倾听。好了，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游戏我们就做到这儿，下面我们来做一个令人愉快的游戏。还是你和你的朋友，这一次是你的朋友向你诉说刻骨铭心的往事，请你身体前倾，请你目光和煦，你屏息关注着他的眼神，你随着他的情感冲浪而起伏。如果他高兴，你也报以会心的微笑；如果他悲哀，你便陪伴着垂下眼帘；如果他落泪了，你温柔地递上纸巾；如果他久久的沉默，你也和他肩口走过。非常简单，当他说完了，游戏就结束了。你可以问问他，在你这样倾听他的过程中，他感到了什么。我猜啊，你的朋友会告诉你，你给了他尊重，给了他关爱，给他的孤独以慰藉，给他的无望以曙光，给他的快乐加倍，给他的哀伤减半。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会记得和你一道度过的难忘时光。这就是倾听的魔力。倾听的听，倾听的倾字，我原以为就是表示身体向前倾着，用肢体语言表示关注与注重。翻查字典，其实不然，或者说仅仅做这样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倾听就是用尽力量去听。这里的倾字，类乎倾巢出动，类乎倾乡倒窃，类乎倾国倾城，类乎倾盆大雨，总之殚精竭虑，毫无保留。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评弹是中国江南最具代表性的曲艺样式之一，细腻婉转的吴侬软语，娓娓动听的悠扬曲调，把江南的灵秀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
5: 评弹 i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art forms in 江南，a regio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soft-speaking dialect and melodious tunes present the delicate beauty of this region.
6: 今晚，这种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说唱艺术，将结合现代的全息视觉技术，为我们描绘一幅如梦似幻的江南风情画卷。
5: Tonight, the performers of this centuries-old art will depict the poetic beauty in that part of China with the help of modern video techniques.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6: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7: 西城，
6: 西城和我，
7: 西城和我。
8: 克里斯朵夫终于把大日报方面的保护人变成了仇敌，那是早在意料之中的。克里斯朵夫天生有那种为歌德所称扬的不知感激的德性。不愿意表示感激的脾气是难得的，只有一般出众的人物才会有。他们出身于最贫寒的阶级，到处不得不接受人家的帮忙，而那些恩德差不多老是被施恩的人的鄙俗毒害了。克里斯朵夫认为，不能为了人家的援助而降低自己的人格，也不能放弃自由。那跟降低人格并无分别，他要给人好处，绝不自居为希望收利息的债主，而是把好处整个的送人的。他的恩主们的见解可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受恩必报是天经地义，所以克里斯朵夫不肯在报馆主办的一个含有广告性质的游艺会中替一支荒谬的颂歌写音乐，在他们眼中简直是岂有此理。他们暗示克里斯朵夫说他行为不对，克里斯朵夫置之不理。不久他还很不客气地否认报纸所宣传的他的主张，使那些恩主们愈加恼羞成怒。于是报纸开始用各种武器攻击他了，人们又搬出一些血口喷人的古老的武器，那是一切低能的人用来攻击一切创造者而从来杀不死一个人的。可是对于所有的糊涂蛋，的确百发百中，极有效果。他们指控克里斯朵夫的罪名是剽窃，他们割裂他的作品，取出其中的一段，再从一些无名作家的曲子里取出一段来化妆一番，证明他偷了别人的灵感，说他想扼杀年轻的艺术家。这一套要是出之于一般以狂吠为职业的人，出之于爬在大人物肩上喊着我比你更伟大的下贱的批评家，倒还罢了。可是有才气的人也要互相倾轧，竭力叫对方受不了。他们完全不知道世界之大，仅够他们安安静静地各做各的工作，而个人为了发展自己的才具，已经需要拼命地奋斗了。德国有些极度的艺术家常常把武器攻击克里斯朵夫的敌人，必要的时候还能发明些武器。这种人在法国也有的是，音乐刊物上的国家主义者，其中不少是外国人，指出克里斯朵夫出身的种族，也算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克里斯朵夫的名气已经不小，就因为他走红，连那些毫无成见的人看了也恼了，其余的更不必说。 在音乐会听众里面，此刻有一批上流人物和前进杂志的作家热烈拥护克里斯多夫，不问他写什么总一致叫好，说在他以前简直没有音乐。有几个人解释他的作品，发现其中有哲学意义，使克里斯多夫听了吃惊。又有几个从中看到一种音乐革命，说是对于传统的攻击，不知克里斯多夫正敬重传统。他尽管分辨也没用，大家会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他们这样的佩服他，就等于佩服他们自己。所以报纸上对克里斯多夫的攻击，使他音乐界的同业非常痛快，因为他们相信那虚构的谎言是事实而表示愤慨。其实他们不爱他的音乐，也用不着这些理由。自己并无思想可以表现，但照着呆板的方式把思想表现得非常流利的大多数人，一朝看到克里斯多夫思想丰富而凭着创造的想象力，表面上不免有点杂乱，表现得有些笨拙的时候，当然要恼怒了。一般当书记的家伙只知道所谓风格，便是文社学会里的公式，只需要把思想放进去，像烹饪时把食物放入模子一样。所以他们一再指责克里斯多夫不会写作。至于他最好的一批朋友不想了解他的，或是因为老老实实的爱他，因为他使他们幸福而真能了解他的，都是在社会上没有发言权的无名的听众。唯一能够替克里斯多夫做强有力的答复的奥里维和他分离了，似乎把他忘了。于是克里斯多夫同时落在他的敌人和他的崇拜者手里，这两种人做着竞争，看谁把他损害得更厉害。他厌恶之余，绝对不加申辩。有一回他在一份大报上读到一个为大众的愚昧与宽纵所造成的艺术界权威，一个僭越的批评家对他的宣判，他耸耸肩说：好吧，你批判我吧，我也批判你，100年以后看你们投降不投降。可是眼前到处是对他的毁谤，而群众照例是有一句信一句，对于最荒谬最卑鄙的控诉都信以为真。克里斯多夫仿佛觉得自己的处境还不够困难，居然挑了这个时期跟他的出版家反目。其实他没有什么可以抱怨哀屈托的，他依次印行他的新作，跟他的交易也很诚实。固然这种诚实并不能使他不订立对克里斯多夫不利的契约，但这些契约他是遵守的，只嫌遵守得太严格。有一天克里斯多夫出乎意外地发现他的七重奏被改为四重奏，一支普通的钢琴曲被改为，而且改得很笨拙，四首的钢琴曲，事先都没通知他。他便跑去见埃屈托，把这些违法的乐谱丢在他面前，问：你知道这个吗？当然知道。你竟然敢私自篡改我的作品，不经我的许可。什么许可？埃屈托静静地说：你的作品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我的。不是的，埃屈托语气很温和地说。克里斯多夫跳起来：怎么，我的作品会不属于我的？你把它们卖掉了，你这是跟我开玩笑了。我卖给你的是纸，你要拿它去赚钱尽管去赚吧，但写在纸上的是我的血，是属于我的。你什么都卖给我了，以出版每份30升丁计算，我已经预付你300法郎作为你卖绝的代价。 在这种条件之下，你把作品的全部权利都让给我了，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任何保留。连毁掉他的权利也在内吗？埃屈托耸耸肩，按了铃，对一个职员说，把克拉夫托先生的案卷给拿来。他静静地把契约条文念给克里斯朵夫听，那是当时克里斯朵夫并没看过一遍就签了字的，也是依照音乐出版家普通契约的规则定的。埃屈托君取得作家全部的权利，由埃屈托独家出版、发行、捐版、印刷、翻译、出租、出售，在音乐会、咖啡店、音乐会、舞场、戏院等处演奏，加以修正、改削，以便适合任何。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哀屈托带着讥讽的口气。 我绝不滥用我的权利。你们的共和国竟允许有这种交易吗？你们说人是自由的，实际上你们却是在拍卖思想。你已经取得了代价，埃屈托回答。是的，30圣丁。克里斯朵夫说，拿回去吧。他在袋里掏着，想拿出300法郎来还给埃屈托，可是拿不出。埃屈托微微笑着，带着轻蔑的神气，这笑容使克里斯朵夫愈加有气。我要我的作品，他说，我向你赎回来。你没有赎回的权利，埃屈托回答。可是我素来不愿意勉强人，只要能赔偿我的损失，我答应你赎回。好吧，就是为此而要把我自己卖掉也行。埃屈托在半个月以后提出的条件，他毫不争论地接受了。他发了傻劲儿，决意收回全部作品的出版权，代价是比他从前的收入多出50倍。虽然这赔偿的数目不能说夸张，因为那是埃屈托根据实际的利润精密计算出来的。克里斯朵夫一时没法偿付，而这也早在埃屈托意料之中。他并不想打击克里斯朵夫，认为以艺术家而论，以一个普通人的人格而论，他比任何青年音乐家都值得重视。但他要给克里斯朵夫一个教训，他绝对不容许人家干涉他权力以内的行动，并且那些契约的规则不是他定的，而是当时通行的，所以他觉得很公平。此外，他还真心相信那些条文对作家的好处并不亚于对出版家，出版家更懂得推广作品的方法，不像作家那样拘泥着一些感情问题。这种顾虑不用说是很高尚的，但究竟和他真正的利益背道而驰。他决意要叫克里斯朵夫成功，可是要照他的方式，要克里斯朵夫完全听他摆布才行。他要使克里斯朵夫感觉到不要他帮忙也没这么容易。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协定，如果6个月以内克里斯朵夫不能赔偿损失，克里斯朵夫的作品就完全归埃屈托所有。显而易见，在那个期限之内，克里斯朵夫连这笔款子的1/4都不见得能凑起来。可是他一味固执，把多么可纪念的屋子退租了，另外租了一所便宜的，卖掉了好多东西。他很奇怪地发觉，竟没有一件值钱的。借着债求助于好心的默克，不幸他那时贫病交加，闹着关节炎，没法出门。他又去找别的出版家，条件到处都和埃屈托的一样不公平，有的甚至还不愿意接受。那时正碰上音乐刊物对他攻击最猛烈的时期，巴黎某一份大报对他特别凶狠，一个不署名的编辑拿他当作该打的孩子，没有一星期不在回声栏内写些污蔑的文字，把他形容得非常可笑。另外一个音乐批评家再来跟那位不露面的同事唱双簧，任何细微的借口都可以使他发泄一下残暴的兽性。这还不过是第一战役，他预告过几天再来一个彻底的歼灭战。他们不慌不忙，直到任何确凿的指控对群众的效果还不及反复不已的讽刺，便像猫儿耍弄耗子一样的耍弄克里斯朵夫，把每篇文字寄给他。他虽抱着鄙夷不屑的态度，也不免因之痛苦。然而他始终缄默，不去答复那些侮辱，即使他要答复也不一定能够，只固执着为了无意的过分夸大的自尊心跟他的出版家奋斗。他为此损失了时间、精力、金钱，同时又损失了他唯一的武器，因为他

0: 起用事，不愿意让埃屈特再为他的音乐做宣传。突然一切改变了，报上预告的文字始终没发表，对群众的讽刺也静默下来，攻击忽然停止了。不但如此，两三星期以后，那份日报的批评家还借着偶然的机会写了几行赞美的文字，似乎证实他们已经讲和了。莱比锡一个有名的出版商有幸要求承印他的作品，契约的条件对作者很有利。一封盖有奥国大使馆印章的恭维信向克里斯朵夫表示很愿意在使馆的庆祝会中演奏他的曲子。克里斯朵夫所赏识的夜莺也被请去演奏，这样以后夜莺立刻被德意两国侨居巴黎的贵族邀请。有一回克里斯朵夫也不能不出席这一类的音乐会，居然受到大使热烈的招待。可是只谈了几句话，他就知道这位主人并不懂得音乐，对他的作品茫无所知。那么这种突如其来的好感是从何而来的呢？似乎有一个人在暗中照拂他，替他排除障碍，替他开路。克里斯朵夫探问之下，大使提到克里斯朵夫的两位朋友，说培莱尼伯爵和伯爵夫人对他非常钦佩。克里斯朵夫连这两个姓氏都没听到过，而在他到使馆去的那一晚也没机会见到他们，他并不一定要认识他们。这个时期他对所有的人都觉得厌恶，对朋友也像对敌人一样的不信任。他认为友和敌都同样靠不住，只要吹过一阵风，他们就会改变的。我们不应当依赖他们，而应当像那位17世纪的名人所说的，上帝给了我朋友，又把他们收回去了。他们把我遗弃，我也把他们丢了，从此只字不提。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0: 自从他那天离开了奥里维的屋子，奥里维再没消息给他，他们之间似乎一切都完了。克里斯朵夫不想再交新朋友，以为培莱尼伯爵夫妇也是那些自称为他的朋友的时髦人物，所以完全不想跟他们见面，倒反有心躲避他们。不但如此，他还想躲避整个的巴黎，他需要在亲切而孤独的环境中隐遁几个星期。啊，要是他能够到故乡去进修几天的话，只要几天就行了。这种思想慢慢地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欲望，他要再见他的莱茵，他的天空，埋着他的亡人的土地，他非要重建一次不可。但那是有被捕的危险的，从他亡命以来，通缉令始终没撤销。可是他觉得为了要回去，哪怕只是回去一天，他什么傻事都会做出来的。幸而他和一个新的保护人提到这个心愿，德国使馆有个青年随员在某次演奏他作品的晚会中遇到他，说他的祖国对于一个像他那样的音乐家一定是很得意的。克里斯朵夫很心酸地回答，不错， 祖国为了我得意极了，甚至于让我死在国门外面而不许我进去。年轻的外交官要他把原因解释了。过了几天，他去找克里斯朵夫，对他说，上面有人关切你，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物，有权使那个通缉令暂时不生效力的人，知道了你的情形，很表同情。我不知道你的音乐怎么会是他喜欢的，因为我们之间不妨老实说，他趣味并不高明，但是个聪明人，心很好。他此刻虽不能马上撤销你的通缉，但倘若你想回去两天看看你的家属的话，地方当局可以装聋作哑。这儿是一张护照，你到的时候跟离开的时候叫人家验一验，诸事小心，别引起人家的注意。克里斯朵夫又见到了一次故乡，依照人家答应的期限，他单了两天，只跟乡土和埋在乡土里的人叙了一番旧话。他看到了母亲的坟，草长得很长，但鲜花是新近供上的，父亲跟祖父肩并肩的长眠着，他坐在他们脚下，墓背后便是围墙，高头是一株长在墙外凹陷的路上的栗树的树荫。从矮墙上望过去，可以看到金黄色的庄稼，温暖的风在上面吹起一阵柔波，太阳照着懒洋洋的土地，鹌鹑在麦田里叫，柏树在墓园上面簌簌地响。克里斯朵夫自个儿在那里出神，心非常安静，双手抱着膝盖坐着，背靠着墙垣望着天。他把眼睛闭了一会儿，啊，一切多单纯，他仿佛就在自己家里和亲人在一块儿，他和他们挨得很近，手握着手，这样的过了几小时。傍晚，沙子铺的走道上忽然有脚步的声音，守墓的人走过，对坐在地下的克里斯朵夫望了望。克里斯朵夫问那些花是谁供的，那人回答说是普伊农庄上的主妇，每年总得上这儿来一两次。是洛金吗？克里斯朵夫问。他们就此攀谈起来。你是儿子吗？园丁问他。他有三个儿子呢，克里斯朵夫回答。我说的是汉堡的那一个，其余两个都没出息。克里斯朵夫的头微微往后仰着，一动不动，不作声了。太阳下山了，我要关门了，园丁说。克里斯朵夫站起来，和他在墓园中绕了一转，园丁带他去看他住的地方。克里斯朵夫在那里停了一会儿，看看死者的留名。啊，多少熟人的名字都在这儿了，老于来，于来的女婿，还有他童年的伴侣和他玩耍的小姑娘。最后有一个名字使他心中一动，阿达。大家都得到安息了。晚霞如带铺在平静的天边，克里斯朵夫走出墓园，在田野里溜达了好久，心都亮起来了。第二天他又去，在老地方消磨了一个下午，但上一天那种恬静的心境变得活跃了，心中唱着一支无愁无虑的快乐的颂歌。他坐在木栏上，把那支歌用铅笔记上小册子。一天又这样的过去了，他 他觉得自己在当年的小房间里工作，妈妈就在隔壁。写完了歌要动身的时候，已经走了几步，他忽然改变主意，回来把小册子藏在草里。天上滴滴答答地下了几点雨，克里斯朵夫想到，不久那就得化为泥土。好吧，我这是给你一个人的，不是给别人的。他又看到了河，看到了熟悉的世界，情形跟从前大不同了。城门口在废弃的壕沟的走道上有个小小的皂角树林，他以前看着种起来的，现在占了很大的地方，把老树都挤塞了。沿着特克里赫家花园的围墙走去，他还认得那根界碑，小时候爬在上面眺望园子的。他不胜奇怪地发现，那条街、那道墙、那个花园都变得狭小了。在铁门前面，他停了一会儿，等到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恰好有辆车经过。他无意中抬起头来，看见一个鲜艳的、肥胖的、得意洋洋的少妇，好奇地在车中打量他。接着他惊讶地叫了一声，做了个手势叫车子停下，喊道，是克拉夫托先生吗？他停下了脚步，他笑着说，我是米娜呀。他迎上前去，心里差不多像初次遇到他的时候一样的慌乱。和他一起有位高大秃顶、胡须往上翘起的志得意满的男子，他介绍说是法官洪·伯隆巴哈先生，他的丈夫。他要克里斯朵夫到他家里去，他想法推辞，但米娜一味嚷着，不不，一定要来，还得在我们家吃晚饭。他说话又想又急，不等克里斯朵夫问，就把自己这几年的情形统统讲了出来。克里斯朵夫被他的大声叫嚷闹昏了，只听到一半，只管望着他。啊啊，这便是他的小米娜，她长得结实丰满，皮肤挺好，颜色像蔷薇似的，但线条都松了，尤其是那个丰腴的鼻子。姿势、态度、风韵都和从前一样，唯有身材变了。他老是说个不停，和克里斯朵夫讲着他过去的历史、他的私事，讲着他爱丈夫和丈夫爱他的方式。克里斯朵夫听了很久，他却非常乐观，没有一点批评精神，觉得至少在当着别人的时候，他的城市、他的屋子、他的家庭都胜过别的城市、别的屋子、别的家庭。她在丈夫面前说，丈夫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最伟大的男子，在她身上有一股超人的力量。而那最伟大的男人一边笑着，一边拍拍米娜的腮帮，和克里斯朵夫说，她是一个了不得的贤惠的太太。这位法官似乎知道克里斯朵夫的事，不能决定对他应该表示敬意还是轻蔑。既然一方面他还有旧案未了，另一方面又有大佬庇护，结果他决定参用这两种态度。米娜可老是滔滔不绝地说着，对克里斯朵夫说了一大堆关于自己的事，又转过话题来提到他了。他问他这个那个，内容的亲密恰好像他的自白一样，因为他刚才的叙述就是对他并未提出而由他自己假想出来的问题的答复。他能重新见到克里斯朵夫真是高兴极了。他对他的音乐一无所知，可是知道他已经成名，觉得自己被他爱过而被他拒绝是很可以得意的，便在说笑之间提到那件事，也不管措辞的雅俗。他要他在纪念册上签名，紧盯着盘问他巴黎的情形。他对这个城市所表示的好奇心正好跟他的轻蔑相等， 他自称为认识巴黎，去过歌舞剧场、歌剧院、蒙马德尔、圣格鲁。据他说来，巴黎女子都是些淫娃荡妇，毫无母性，只希望孩子越少越好，有了也置之不问，把他们丢在家里，而自己到戏院与娱乐场所去。他绝对不允许人家表示异议。晚上他要克里斯朵夫在琴上弹一阙，他觉得妙极了，但心里认为丈夫的琴和克里斯朵夫弹的一样高明。克里斯朵夫很高兴见到米娜的母亲特克里赫太太，他暗中老是感激她，因为她以前待她很好，她此刻心地还是那样慈悲，并且比米娜更自然，但对克里斯朵夫永远带点取笑的态度，那是她从前为之气恼的。他和他当年离开他的时候完全一样，喜欢着同样的东西，觉得一切都很好，也不可能有另一种面目。他把以前的克里斯朵夫和今日的克里斯朵夫相比之下，还是更喜欢小时候的克里斯朵夫。除了克里斯朵夫，克里赫太太周围的人一个也没改变思想。死气沉沉的小城，眼界的狭窄使他受不了。那晚上有一部分的时间，主人们都在说他不认识的人的坏话，他们老注意着相邻的可笑，把凡是跟他们不同的地方都叫做可笑。这种恶意的好奇心永远关切着一些无聊的事，终于使克里斯朵夫非常难受。他提到自己在外国的生活，但立刻感到他们是没法领会这种法国文明的。过去他讨厌这种文明，现在回到本国来，倒是他代表着文明而觉得它可贵了。自由的拉丁精神的第一条规律是了解，不惜把道德牺牲了去换取尽量的了解。在那些主人们身上，尤其在米娜身上，他重新发现以前伤害过他而他已经忘了的那种骄傲。从弱点上来的，也是从德性上来的骄傲，只知道守本分而没有一点慈悲心，以自己的德性来傲视别人。凡是自身没有的缺陷，他们都瞧不起。最重要的是体统，不合常规的优越都是要不得的。米娜心平气和地俨然地相信自己永远不会错，批判别人的时候用的老是同样的尺寸，她不愿意费心去了解他们，只知道关切自己。她的自私染上了一层模糊的玄学色彩，无论什么都离不开她的自我和自我扩张。或许她心地很好，能够爱别人，但她太爱自己，尤其是太尊重自己。他似乎永远要在他的自我前面加一个长老或敬礼的字眼。我们可以觉得，要是他最心爱的男人胆敢有一刻，以后他一定会后悔无穷。对他尊严的自我失敬的话，他就会不爱他，永远的不爱他。嘿，为什么不丢开你这个自我，想想你呢？然而克里斯朵夫并不用严厉的眼光看待他，他平时那么容易气恼，此刻竟非常耐心地听着，不让自己批判他，只把同时的回忆像一道光轮般照着他，一心一意要在他身上找出小米娜的影子。他某些姿态的确保存着当年的模样，嗓子有些音色也还能引起动人的回忆，他单逆着这一些，不声不响，也不听他的话，只装作听着的样子，始终对他表示一种温柔的敬意。可是他不大能集中精神，现在这个米娜的叽叽呱呱的声音使他听不见从前的米娜。最后他有点腻了，站起身来，心里想着，可怜的小米娜，他们想叫我相信你在这里，在这个大声叫嚷使我厌烦的美丽肥胖的女人身上，但我明明知道不是。算了吧，米娜，咱们跟这些人是不相干的。 走了，推说明天再来。倘若他说出当晚动身的话，不到开车的时间，他们一定不让出门的。在黑夜里才走了几步，他又恢复了没有遇到米娜以前的那种愉快的印象。不痛快的夜晚一下子就给忘了，莱茵的声音把什么都淹没了。他走到河边，靠近自己出生的屋子，他一看就认得了，护窗关得严严的，里头的人已经睡了。克里斯朵夫在路中停下，觉得要是去敲门的话，那些熟识的幽灵一定会来开的。他走上屋子四周的草原，到河边从前跟舅舅谈话的地方坐下。以往的日子仿佛都回来了，而那个跟他一起做过美妙的初恋的梦的心爱的小姑娘也复活了。少年的温情，甜蜜的眼泪，无穷的希望都重新温了一遍。他自嘲自讽地笑着对自己说，我简直没得到人生的教训，明知故犯，明知故犯，永远做着同样的梦。能够始终如一的爱，始终如一的信仰是多么好，凡是被爱过的都是不死的。米娜，和我在一起的不是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的，米娜永远不会老的，米娜。朦胧的月从云端里出来，在河上照出粼粼的银光。克里斯朵夫觉得河面跟他所坐的陆地比以前近多了，他走过去细看了一下。是的，从前在这里，在这株梨树的外边有一带沙地和一方小小的草坪，他老在上面玩的。河流把它们侵蚀了，水已经进到梨树的根。克里斯朵夫不由得悲从中来，然后他向车站走去，那儿也变了一个新兴的市区，有穷人的住家，有正在建筑的工厂，有工厂的烟突。克里斯朵夫记起下午看到的皂角树林，想到那边河流也在侵蚀。在阴影中沉睡的古旧的城市和城里的一切生人与死者对他更显得可贵了，因为他觉得他们受着威胁。敌人已经占有了城垣，赶快把我们的人救出来吧，死亡窥视着我们所爱的一切，赶快把正在消失的脸庞塑成永久的铜像吧，我们得从火焰中救出国家的财宝，趁着大火还没把宫殿烧毁的时候。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克 里斯朵夫好似一个逃避洪水的人，上了火车走了。可是也和那般从城里救出护城神的人一样，克里斯朵夫把那些从乡土里抱起来的爱的火花、过去的神圣的灵魂一起揣在怀里带走了。在某个时期内，雅格丽娜和奥里维彼此接近了些。雅格丽娜的父亲故世了，在真正的苦难前面，她才感到别的苦难都是无聊的。而奥里维的温情也把他对他的感情重新燃烧起来。他觉得倒退了几年，过着像马德姑母死后那些凄凉而紧接着爱情的日子。他认为自己对人生太不知足，应当要感谢人生没有把他所给的些少东西收回。现在知道了这些少东西的价值，他就拼命地抓着。医生劝他离开一下巴黎，免得永远想着丧事。他便和奥利维做了一次旅行，到他们初婚那年住的地方走了一转，结果愈加感动了。生命的途程拐了弯，他们不胜惆怅地又看到了先前认为已经消失的爱情，看着他来，也知道他仍旧要消灭。消灭多少时候呢？也许是永远。于是两人无可奈何地把爱情死抓着。留下来呀，和我们守在一块儿啊。但他们明明知道要失掉的。雅格丽娜回到巴黎，觉得身上有了一个被爱情燃烧起来的小生命。但爱情已经过去了，这个渐渐加重起来的担负并不使他和奥里维靠得更紧。他并不感到意料之中的快乐，只是很不放心地追问自己。从前他苦闷的时候，往往以为生个孩子一定可以救他，现在孩子来了，救星可没有来。这是一株植物，根须深深种在他的肉里。他不胜惊骇地觉得他在生长，喝着他的血，他整天的出神，枉然听着，整个生命都被这个占据着他的陌生的生命吸引。那是一种模糊的、柔和的、催眠的、悲痛的、嗡嗡的声音。他忽然惊醒过来，汗流浃背，打着寒噤，想要反抗了。他掉入了自然的网罗，竭力想挣扎。他要生活，要自由，觉得被自然欺骗了。随后他又觉得这些思想可耻，觉得自己残忍，不知道自己的心地是不是比别的女子坏，是不是跟他们完全不同。然后他又慢慢平静下去，迷迷糊糊地想着在怀中成熟的活果。他将来是怎么样的呢？一听见他出世以后的第一声叫喊，一看到那可怜而动人的小身体，他整个的心都融化了，一刹那间尝到了母性的光荣的欢乐，世界上最强烈的欢乐，从痛苦中创造出一个用自己的血肉制成的生物，一个人。策动宇宙的爱的巨浪，把它从头到脚的裹住了，连卷带滚，斜着上天了。哦，上帝，能够创造的女人是跟你平等的，而你还领略不到她那样的欢乐，因为你没有受苦。随后浪头落下去了，心又沉到了海底。奥里维激动得浑身哆嗦，瞧着孩子，他对雅格丽娜微微笑着，想了解在他们俩和这个可怜的略具人形的生物之间有什么神秘的生命的关系。他又温柔又有点厌恶地把嘴唇亲了亲那个黄黄的打皱的小脑袋。雅格丽娜望着他，很嫉妒地把他推开了，接过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拼命亲吻。孩子嚷了，他马上放下，掉过头去哭了。 奥利维走来拥抱他，替他抹眼泪，他也把他拥抱了，勉强笑着。然后他要求让他休息，把孩子留在身边。唉，可怜，一朝爱情死了，还有什么办法？男人是把自己一大半交给智慧的，只要有过强烈的感情，绝不会在脑海中不留一点痕迹，不留一个概念。他可能不再爱，却不能忘了他曾经爱过。一个毫无理由的整个爱人家的女人，一朝毫无理由的整个不爱的时候，却是没有办法的。发怨心吗？自骗自吗？但要是他太懦弱而不能发怨心，太真诚而不能骗自己的时候，又怎么办呢？雅格丽娜把肘子撑在床上，又温柔又哀怜地望着孩子。他是什么呢？不管他是什么，总不完全是自己，他也是另外一个，而这另外一个他已经不爱了。可怜的孩子，亲爱的孩子，他对于这个要把他和一个已经死灭的过去连在一起的生物感到恼怒。他倚着头瞧他，拥抱他，拥抱他。现代女子的大不幸是她们太自由而又不够自由。倘使她们更自由一点，就可以想法找点事做依傍，从而得到快感和安全。倘使没有现在这样的自由，她们也会忍受明知不能破坏的夫妇关系而少痛苦些。但最糟的是，有着联系而束缚不了她们，有着责任而强制不了她们。如果雅格丽娜相信她是一辈子注定守在这个小家庭里的，那么她可能不觉得家庭这么窄，这么不方便，她会把她安排得更舒服，终于会像开始的时候一样的爱家庭。可是她知道能够走出家庭，便觉得在屋子里窒息了，她可以反抗，结果她竟相信是应该反抗的了。现代的道德家真是些古怪的动物，他们把整个的生命都做了观察器官的牺牲品，他们只想看人生，既不十分了解它，更谈不到有什么愿望。他们把人性认清了，记录下来之后，就以为尽了责任。他们说，瞧，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儿。他们并不想改造人性，在他们心目中仿佛存在便是一种德性，因此所有的缺陷都有一种神圣的权利。社会是民主化了，从前不负责任的只有君主，现在是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无赖，都是不负责任的了。这种导师真是了不起。他们殚精竭虑，竭力要教弱者懂得他们软弱到什么程度，懂得那是他们的天性，应当永远这样的。在这个情形之下，弱者除了抱着手臂发呆以外，还有什么事可做？凡是不欣赏自己的弱点的人，算是上乘的了。但女人老听见人家说她是个有病的孩子，就以疾病与幼稚自傲。人们培植他们的懦弱，帮助他们变得更懦弱。要是有人敢公然宣称少年时代有个年龄因为心灵还没得到平衡，所以大有犯罪、自杀、灵肉堕落的危险，而这些都是可以原谅的，那么立刻会有罪案发生。便是成人，只要你反复不已地和他说他是不能自主的，他就可以不能自主而听任兽性支配。反之，只消告诉女子说她能够支配她的肉体和意志，她就可以做到这一步。可是你们这般懦怯的家伙岂不肯说？因为你们要利用他们不知道这个道理而从中取利。雅格丽娜所处的可悲的环境终于使她完全迷路。 自从他和奥里维疏远以后，他又回到他少年时代瞧不起的社会中去。在他和他的已嫁的女朋友周围，有一小群有钱的青年男女，都是漂亮的、有闲的、聪明的、意志薄弱的。他们的思想言论都绝对自由，但他们极有风趣，不至于自由到过火的地步，倒反使自由有点调剂的作用。他们很乐意引用拉伯雷的箴言：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这是他们夸口，因为他们并没有多大愿望，只是些在丹兰莫修院里烦闷的人物。他们乐于宣扬本能自由的教义，但这些本能在他们身上差不多已经消灭。他们的放纵只是在头脑里空想一番，他们最高兴让自己在这个文明的浴池中融化，呼吸那种淡薄的淫乐的空气。人类的经历、强烈的生命、原始的兽性、信仰、意志、热情、责任，都在那微温的泥洼里化为液体。雅格丽娜美丽的身体就浸在这粘液式的思想之中，奥里维没法阻止她，她也传染到当时的流行病，以为自己没权利限制她所爱的人的自由，除非靠着爱情的力量，她什么都不愿意争取。雅格丽娜可并不对她感到满意，因为她认为自由原来是她的权利。糟糕的是，他把他的整个心整个的交托给这个两重生活的社会，而他的心是绝对不容许有模棱两可的情形的。一朝有了信仰，就得倾心相与，那个热烈慷慨的灵魂便是在自私的行为中也是火辣辣地燃烧着他所有的血管。而且在他和奥里维共同生活的期间，他也保持着遇事不烧假戒的精神，即使是不道德的事也预备彻彻底底地去干。他的一般新朋友是太谨慎了，绝不会给别人看到自己的真相。如果他们在理论上扬言绝对不受道德与社会的偏见支配，实际上却安排的绝不和任何对他们有利的偏见断绝关系。他们利用道德与社会同时欺骗他们，好比不忠实的仆役盗窃主人。由于游手好闲，也由于习惯，他们之间还互相窃盗。很有些丈夫知道妻子养着情夫，这些妻子也知道丈夫有着外遇，他们各得其便，只要不吵吵嚷嚷的闹起来就无所谓丑事。这些好夫妻都是像合伙股东，也可以说是共谋犯一样有默契的。可是雅格丽娜比较坦白，对什么都一本正经。第一要真诚，第二要真诚，第三还是要真诚，永远要真诚。真诚也是当时所宣扬的德性之一，但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对于健全的人一切都是健全的，对于腐败的心灵一切都是腐败的。真诚有时是多么丑恶，一般庸劣的人要冻住他们的内心简直是一种罪孽，因为他们只看到自己的庸劣而还沾沾自喜。雅格丽娜老是在镜中研究自己，看到了最好是永远不要看到的东西，因为一朝看到了，她就没勇气把眼睛移往别处。她非但不加扑灭，反而看着他们长大，变得硕大无朋，终于把她的眼睛和思想一起占据了。孩子并不充实他的生活，他不能自己喂奶，孩子一天天的萎顿了，只得雇佣乳母。他先是非常悲伤，不久可觉得松了口气。孩子健忘了，长得很强壮，偏偏很乖，没有声响，常常睡着，夜里也难得哭喊。乳母是一个并非出自哺育的结实的女子，对婴儿有种本能的、极度的、过分的感情，她反倒像是真正的母亲。雅格丽娜要是发表什么意见，乳母也只管依着自己的心思作曲。 倘若亚格丽娜争论几句，马上会发现自己原来一无所知。自从生产以后，她的健康始终没恢复，初期的静脉炎使她精神上大受打击，几星期的躺着不动，她更苦恼了，狂乱的思想翻来覆去地盯着同一个问题，永远是那几句怨叹：我根本没生活，而现在我的生命已经完了。因为他神经过敏，自以为永远残废了，又认为孩子是治病的原因，暗中非常恨他。这种心理并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少，不过是被遮上一重幕罢了。有这种心理的女子还不敢对自己承认，觉得是可耻的。亚格丽娜责备自己，自私与母爱在她胸中交战。看到婴儿睡得那么甜蜜，他就软心了，但一会儿他又好不心酸地想到，他要了我的命。同时他对于孩子无知无觉的酣睡有种反感，他的幸福是用他的痛苦换来的，便是他病好了，孩子大了一些之后，他暗地里仍旧怀着这种敌意，但因为他觉得可耻，便把敌意转移到奥里维身上。他继续拿自己看作病人，老是担忧健康问题，医生们又推波助澜，鼓励他一事不做。其实一事不做就是他的病根儿，使他和婴儿隔离，绝对不能行动，绝对的孤独，几星期的躺着，百无聊赖，吃得饱饱的，睡在床上像一只填鸭。结果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现代的医学治疗真是古怪，他拿另外一种病，自我扩张病，去代替神经衰弱。你们为什么不替他们的自私病施行放血治疗呢？倘若他们的血不太多，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头里的血一部分到心里去？病后，亚格丽娜身体更强壮，更发福，更年轻了，精神上却是比什么时候都病得厉害。几个月的孤独把她和奥利维思想上最后的联系给斩断了，只要留在他旁边，他还能受到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影响，因为他虽然懦弱，还维持他的信念。他一向想摆脱一个精神上比他更强的人的控制，到反抗那冻住他的内心，而有时使他不得不责备自己的目光，只是突然。但他一朝偶然跟这个男人分离了，没有他那种明察秋毫的爱压在他心上，他完全获得自由以后，他们之间友善的信心立刻会消灭，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怨恨的心理，恨自己曾经倾心相与，恨长时期的受着感情的束缚，这感情自己是早已没有的。在一个你所爱的，而你也以为爱你的人心中酝酿的怨恨，简直没法形容。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上一天他还爱着，似乎爱着，自以为爱着，忽而他不爱了，把先前所爱的人在心上丢开了。他突然发现了这一点，觉得莫名其妙，完全没看到他心中长时期的酝酿，从来没猜疑到他暗中日积月累的恨意，也不愿意去体会这种报复与仇恨的原因。那些原因往往是长久以前就潜伏着的，多方面的，捉摸不到的，有些是埋在床围之下的，有些是自尊心受了伤害，心中的秘密被对方窥见了，批判了，又有些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有种暗中的伤害虽然是无心的，可是受到的人永远不能原谅，这等伤害人们永远不能知道，他自己也不大清楚，但 但伤痕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肉体上，而他的肉体就永远忘不了。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6: NBC News Radio, I'm Jim Forbes. President Trump is defending comments he made saying he doesn't think about Americans' finances when it comes to the Iran war. The president was asked about the comments by Fox News during an interview taped in China that aired Friday night. Trump called it, quote, a perfect statement and added he'd make it again. During the interview, Trump also said he would not let the upcoming midterm elections impact his decision-making on Iran. He reiterated that Iran can't be allowed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 Republican Senate primary in Louisiana is expected to advance to a runoff. Incumbent GOP Senator Bill Cassidy did not get enough votes to advance. Instead, Congresswoman Julia Letlow and John Fleming will face off next month. Letlow was endorsed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Democratic side, Jamie Davis is projected to advance to the runoff, with the second spot still a toss-up. The MTA is providing shuttle service to subway stations in Queens for commuters affected by the recent strike. Lisa Salvati has the story.
7: The shuttle buses start Monday and will only be during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rush hours, which is 4:30 a.m. to 9 a.m. and 3 p.m. to 9 p.m. Buses will run between the Ronkonkoma and Huntington LIRR stations and the Jamaica 179th Street subway stop in Queens, where commuters can pick up the F train into the city. Also, there will be shuttle buses from Bayshore, Hicksville, and Mineola stations, as well as Hempstead Lake State Park. Those buses will head to the Howard Beach JFK Airport station, where commuters can board the A train. In New York, I'm Lisa Salvati.
6: And Napoleon Solo is the winner of the 151st Preakness Stakes. Iron Honor took second, and Chip Honcho took third at Maryland's Laurel Park. I'm Jim Forbes. The USS Gerald R. Ford is back in Virginia after 11 months at sea. Families gathered at Naval Station Norfolk Saturday as sailors returned home following an eventful deployment that featured combat operations, a shipboard fire, and a plumbing issue aboard the carrier. Navy officials say the deployment was the longest carrier voyage since the Vietnam War. The vessel's missions included the capture of former Venezuelan President Nicolas Maduro and the Iran War. Secretary of War Pete Hegseth praised the crew's performance, while Navy leaders acknowledged the deployment lasted far longer than the normal seven-month timeline. K-pop boy band BTS hits the stage in California for the first time in years. More now from Jason Nathanson.
8: Watch this. The BTS Army is ready to watch in Stanford.
9: I'm going to throw up. Yeah. I feel so nervous and so excited.
8: Jenny Park is one of 150,000 fans expected for the sold-out three-night stand. BTS hasn't played in California since they took a break in 2022 so that the group members could finish mandatory military service in South Korea. Their new world tour now underway. The only other BTS California dates, four shows at SoFi Stadium in Los Angeles in September. I'm Jason Nathanson.
6: And Eric Trump, son of President Trump, says he's suing MS Now and one of its hosts. In an X post, he wrote, quote, I intend to sue Jen Psaki and MS Now over what Eric says was a false report aired on MS Now alleging he sits on the board of a company trying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Eric accompanied his father on a recent state visit to Beijing, where the president met with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Eric insisted he has no business interests in China and only went on the trip because, quote, he adores my father and wouldn't miss being by his side. I'm Jim Forbes.
10: The more you listen to your kids, the closer you'll be. So we asked kids, what do you want your parents to hear?
11: I feel sometimes that I'm not listened to. I would just want you to listen to me more often and evaluate situations with me and lead me towards success.
12: We're not adults, so just be there and, like, listen. I just want someone to yap to. And I just feel like I'll be fine, like, if someone just hears me talk and talk and talk and talk and talk and talk and talk.
13: You're doing a really good job. think I tell you that enough. And I know sometimes we get into it, and it's just hard on both of us. But you know, try to understand me more, and I'll try to do the same.
10: Listening is a form of love. Find resources to help you support your kids and their emotional well-being at soundedouttogether.org. That's soundedouttogether.org. Brought to you by the Ad Council and Pivotal.
14: Did you know that with certain designs and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you can completely eliminate the cost of heating and cooling your home each month? For some homeowners, that can represent a savings of $5,000 to $10,000 a year with no loss in comfort. Want to learn more? Be sure and listen to Designing and Building Your Dream Home with your host, KT, Tuesdays at 1 p.m. right here on 1150 KKNW.
15: Time now for a quick look at our KKNW weather update. Tonight we've got partly cloudy skies with a low of 43. For tomorrow, mostly sunny throughout the day and a high of 62. On Monday, cloudy and gradually becoming mostly sunny with a high of 65. Tuesday, partly sunny throughout the day with a high of 65. On Wednesday, mostly sunny and a high of 67. Thursday, mostly sunny with a high of 69. And on Friday, looks like we've got mostly sunny skies with a high of 69.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16: So, what is the first rule of Fight Club?
17: You don't talk about it.
16: Okay. But what if it's a robotic Fight Club?
17: You still don't talk about it, no. But it's like, you don't talk about Fight Club.
16: No, not like that. No, you actually post it on social media.
17: Oh, you do talk about it.
16: That's what it is. So there's a viral video that's going out. It's two humanoid robots that are boxing while a human referees.
17: Those are little guys.
16: They are little tiny. How tall do you think they are? Three feet?
17: I was going to say almost four, probably.
16: One bot is from Engine AI. It's built for, they say, logistics and factories. And the other one is from Unitree. That's that little guy that can jump stairs and cruise like at about 5 miles per hour. So the whole idea is like they're going to call them battle bots.
17: I'm watching the video right now. Not one of them has landed a punch. Like robot A walks past robot B and then robot B just punches in the air three times and misses.
16: Well, they're going to be selling these robots. That's the whole idea.
17: Oh, sign me up. Yeah, we're going to be the first one.
16: And so that's why it's kind of like a little publicity stunt. But remember this. I mean, 19 and 20 had a fight.
17: Mm-hmm.
16: 21.
17: Oh, now we have sound effects. Great.
16: And on that happy note, welcome,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the Kim Komando Show. It's the nation's largest, biggest, best, award-winning show about all things digital. And if you're joining us on YouTube, ta-da!
17: The new set is done.
16: It is. And for the occasion, I actually knitted my outfit.
17: It does look homemade.
16: It's nice.
17: How long did that take you?
16: Forever.
17: I had no idea you could crochet like that.
16: No, actually, I bought it. It was the tag that's kind of hard to put on.
17: That thing looks like it was made out of 112 doilies.
16: You know what? You be quiet.
17: All right.
16: You just don't know style. I mean, look what you got on. Blue shirt, blue shorts.
17: Yeah, right.
16: The shoes are disgusting.
17: I didn't even know we were going to be on the new set, so I'm wearing my gym shoes.
16: Okay, you need to wash them.
17: You don't wash shoes. They're gym shoes. They get all sweaty and gross.
16: That's exactly why you should wash them. I don't even, ooh.
17: Do you put your shoes in the washer and dryer?
16: Not in the dryer, in the washer.
17: You put them in the washer. Clang, clang, clang, clang, clang, clang.
16: No, actually, there's a little shelf that goes in the washer, and you put your shoes on the shelf.
17: I'm not doing that.
16: Why?
17: I'm just going to have dirty shoes.
16: They look gross.
17: Oh, they're awful. They're absolutely disgusting. Awful. Can I show the camera? No,
16: we don't want to see that. We don't want to see that. Ugh. I mean, I'd rather have you wear those disgusting Hey Dudes than those ugly things.
17: Those all fell apart.
16: They were junk.
17: You can't wash those. You can't even breathe on those.
16: And in case you're wondering who's joining me, that's Andrew Babinski.
17: Hi.
16: Yes, with the dirty shoes. And you can find us on over 430 top stations from coast to coast. And we're streaming in your favorite radio app. And you can also get the Kim Komando Show as a podcast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 But yes, we are on now the new set at youtube.com/Kim Komando. YouTube.com/Kim Komando.
17: Go watch the video. go see what the new set looks like. And while you're there, subscribe. We have over 100,000 subscribers. We're trying to build it. Now we got the new set, so we're going to be doing
16: close to 130,000 now.
17: That's ridiculous. That's awesome.
16: Yes.
17: And we're going to add more content, so go and subscribe.
16: And just so you know, I did not make my outfit.
17: You didn't?
16: Mm-mm.
17: Who made it?
16: A Zagdig and something like that. I'm not really sure what the brand is.
17: The more you can't pronounce it, the fancier it is.
16: It was pretty fancy by the price, just saying. I'd like to thank Consumer Cellular for helping to make this show possible. Let me guess, you've seen the news or your phone has already told you this when you looked at the bills. Big Wireless is raising.